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继续来关注，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省财政厅印发省属院校银行账户清理规范实施方案、省属医院银行账户清理规范实施方案，全面启动省属院校医院银行账户专项清理规范工作。这是我省继2025年省级预算单位账户清理取得显著成效后，纵深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扩大清理规范范围，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有力举措。

好了，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7月19日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时隔多年再度携手征战赛场的龙，三局比分依次为11-4、11-5、11-9，强势夺得本届全锦赛男双三局比分依次为11-4、11-5、11-9，强势夺得本届全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于23日在大连拉开战幕。本赛季乒超联赛男女团体参赛队伍数量分别增至10支和8支。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的全部内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

现在呢正值三伏天，那么高温高湿会导致很多朋友哈，在这个时间段呢会出现，比如说食欲不振、失眠乏力、心烦易怒等等这些情况哈。这些情况呢俗称情绪中暑。那在这个季节哈，情感障碍

0: 是迎来了高发期，专家呢也是提醒啊，在湿热天气呢，大家勿扰动心神，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假期作息失衡，电子产品使用过度，情绪容易出现波动。那身处闷热潮湿的环境呢，会放大人的烦躁、焦虑等等负面感受。那情绪中暑人群哈、啊，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冲动发火、精神倦怠、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记忆力减退等等这些表现。医生呢也是表示啊，一些学生呢作息节奏紊乱，电子产品呢使用时长增多，情绪耐受能力降低，这高温天气啊也会降低成年人情绪的包容度。那亲子朝夕相处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因为繁琐的事情啊发生争执，所以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哈、啊、也是切有体会哈、啊，就是在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再加上天气比较热哈、啊，有的时候就是。是，失去耐心哈，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大家更需要注意的就是情绪中暑。就是学生呢，咱们还是要科学的规划暑期日程，坚持作息规律，早睡早起。那除了做作业，每天呢也要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去充实孩子们的生活。另外呢，在亲子沟通层面哈、啊，就是大家呢也要摒弃打压式的教育和指责。如果说发现孩子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咱们这个时候呢也应该放平心态哈、啊，温和的去沟通，多去听听孩子内心的诉求，不要简单粗暴的就没收孩子的电子设备，而是应该跟孩子平等的沟通，商量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长，减少冲突。另外呢，大家也要让孩子就是过一个快乐暑假嘛，咱们还是要学会好好跟孩子沟通，好好跟他说话。医生提醒啊，这个时节养生呢重在清心安神，所以伏天呢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容易使我们烦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哈、啊，它是能够让我们心平气静的。比如说静坐、冥想、听一听轻柔的音乐等等，这些能够让我们心情平衡的方式。希望大家在三伏天呢更要关注自己的情绪哈。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在三伏天呢，大家也要重视自己家人的情绪中暑情况哈，就是关注一下自己在三伏天的这个情绪健康吧。那么另外呢，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聊一聊孩子们的暑期安全。当前呢，暑期叠加汛期，那溺水事故啊，也是进入到一个高发期。那近日，湖北警方呢，也是发布了该省近期四起真实的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那也是敲响了安全警钟。首先来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在7月20日哈，四名初中生邀约前往一水库玩耍，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溺亡，那不少孩子呢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加安全，实则潜藏安全隐患。同伴之间哈，他是容易互相怂恿逞强，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等这些危险的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一旦说有人落水，未成年人大多呢是不懂科学施救，很容易盲目下水拉扯，引发连环溺水。那出事之后呢，孩子因为害怕责罚，还可能刻意隐瞒，延误救援。还有就是在7月13日，初中生张某跟同学邀约在某江滩公园戏水，被公园保安劝阻之后离开水边，随后呢，张某又独自前往深水区戏水溺亡。那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野外水域啊，它是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应急的这个救援设备，而且呢，就是水下还可能会暗藏，比如说淤泥呀、水草啊、深坑与暗流，水温温差悬殊，水底杂物还会出现划伤、缠绕肢体，一旦说发生了抽筋啊，或者是被困等等这些险情，他是无法第一时间获得救助，很容易错失救援良机。还有就是在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潜水区游玩的时候不慎呛水，那经过送医抢救之后呢，仍然是不幸离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觉得这个水上乐园看似安全啊，就是觉得家长在旁边看着呢，孩子呢在这个水上乐园潜水区玩，应该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哈。其实这也可能会暗藏致命风险，就是我们在进入这个水上乐园等等这些场所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长呢还是应该教育孩子一定要远离就是排水口等等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要严格遵守场所的安全规定。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家长朋友呢都会带着孩子到这些水上乐园去游玩哈。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它也是有一些比较深的水，所以带孩子去玩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全程要做好这个安全工作哈，看护好孩子，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朋友总以为呛水哈、只是咳嗽几声。那这位家长朋友也说啊，当时呢只是咳嗽几声，看似没事儿，但是引发的这个气道痉挛、迟发性肺水肿都可能致人死亡，尤其是老人、小孩、醉酒人群，一定要谨慎。

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去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有的时候陪伴真的不等于保护哈，会水不等于能救人。有一些家长朋友呢，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认知误区吧，只要我在场，孩子呢就安全，这样的一个认知误区。其实家长陪同呢，真的不等于有效监护。如果需要玩水，大家呢也务必要带孩子前往正规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且呢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防护。所以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大家呢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就是哪一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哪一些地方

容易在这些场景当中其实都容易发生溺水的情况哈。那么哪一些情况容易导致我们溺水呢？就是我们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一个正确的估计哈。就是进入水中呢便可能会导致溺水的情况。那即使是习水性的朋友哈，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下水之后呢这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等，这些原因也会在水下呢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还有就是安全意识淡薄，就是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失去控制能力。还有就是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的，发生意外之后呢又惊慌失措，导致出现溺水的现象。另外呢有一些身体不好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哈，还有患有心脏病啊癫痫这些朋友哈，可能在游泳的时候呢因为冷水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的现象。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些情况呢是容易导致溺水。另外呢我们在日常啊也要警惕这些溺水高风险地点，就是不同年龄段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四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是家中的蓄水池，比如说水缸啊、浴盆等等。另外呢五到九岁儿童溺水高发地点呢会涉及到水渠啊、池塘和水库等等。十岁以上儿童的活动范围那就更大了，主要为池塘啊和江河等等。所以平时带孩子的时候啊，各位家长朋友也一定要多注意哈。还有就是很多家长朋友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缺乏溺水施救的一些方式哈，所以大家呢在平时还是要去多学习一下这一些方式哈。发生溺水如何正确的自救和施救，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还是要去了解这些技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自己会游泳是不会发生溺水的情况的。那关于溺水呢，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来聊几个谣言吧。就是有一些朋友都说溺水之后呢都会瞎扑腾并且大声呼救，那真相是什么呢？真正的溺水它是快速而无声的，就是溺水的时候溺水者的手臂呢是忙着划水，很难伸出水面，鼻子和嘴巴时浮时沉，想呼救也是很难发出声音。如果说发现孩子在水中身体半直立，头顶露在水面上，面部浸在水面下，不伸手呼救但是也无挣扎，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提高警惕。看见这种情况了，大家呢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另外还有一个谣言，就是会游泳水性好他就不会发生溺水啊，我家孩子学过游泳怎么会溺水呢？其实每年夏天啊都有游泳溺水身亡的事故发生。那么在溺亡者当中呢也会有游泳水性好的人，切勿以为会游泳就很安全。另外还有这一个谣言是什么呢？就是倒挂控水法能够救溺水者。其实真相是倒挂控出来的水大部分是食道和胃中的水，而对于溺水者来说最致命的就是吸入肺部的水。这倒挂控水法它是不仅无法排出肺内的水，还可能把胃里的食物弄进气管，进一步增加阻塞呼吸道的风险。尤其是对于心脏骤停的溺水者来说，倒挂控水还会造成心肺复苏延误，增加死亡率。另外呢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谣言，还有一些谣言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认为啊只要水面平静水下呢它就不会有

0: 危险。实际上啊，水底情况呢真的很复杂啊，特别是水库啊、河流啊等等这些野外水域，暗流、暗礁、水草等等，每一项呢都可能对人造成生命危险的。当发现有溺水的情况啊，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只要会游泳就能够下水去救人。其实溺水者呢，出于求生的本能啊，可能会死死的抓住任何东西啊，因为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如果是贸然下水救援，反被拖入水中的惨剧呢是时有发生，就是非受过专业训练或者是经验丰富者切忌下水救人，咱们应该尽量使用长杆呀、漂浮等等这些工具实施救援。还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这个溺水的事情呢只会发生在野外。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的情况。游泳池啊、家里的浴缸和水池等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的时候啊，咱们应该时刻处于大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另外呢还有一个谣言是什么呢？手拉手就能够救起溺水者。其实真相是，结成人链之后啊，一旦有人因为体力不支而打破平衡，就会让多人落水，导致群死的这个事件。尤其是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千万不要盲目施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哈，在孩子们暑期在日常啊，一定要多跟孩子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或者是真实的案例哈。带孩子去游玩的时候，尤其去这些水上乐园，咱们千万不要离开孩子，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呢是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视线范围之内去玩耍。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

0: 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2: Magic Radio Here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这里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现在呢是7月20号，时间过得可真快哈，可能大家呢也在关注着下半年会有哪一些假期呢？最近啊，这个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不少网友表示啊，火速安排，就是大家呢也是翻看了今年的日历啊，有眼尖的朋友呢就发现，哎，只要请假3天，就能够拼出一个比春节还要长的超长假期。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让很多朋友心动的拼假公式哈，就是今年的中秋节是在哪一天呢？是在9月25号至27号，共3天，国庆节是在10月1号至7号，加起来呢共7天，那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啊。如果说啊，把这3天的假期呢给请下来哈，就能把中秋跟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日到10月7日的13天超长假期。各位朋友是不是狠狠的期待了呢？所以大家在下半年哈，有这个自己的年假呀还没有休的朋友，咱们呢就可以把这3天的假期啊给请下来，这样呢就可以有13天的假期哈。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能够帮助各位听友们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呢，在夏天啊，大家呢尤其要注意的就是饮食安全了，因为进入夏天呢，气温持续攀升。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呢也是提醒哈，高温环境加速食物腐败变质，同时为病原体繁殖提供有利条件，导致感染性腹泻的发病风险是显著增加，尤其以霍乱、细菌性痢疾等等细菌性腹泻是最为常见的。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这一类疾病的典型症状呢，包括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部分患者呢可伴有或者不伴有发热，那患者及带菌者是主要传染源，那传播的途径呢也是多样的，既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或者是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环境物体表面传播，也可经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那其中食源性传播啊，最常见于食用被污染的贝类海产品以及没有经过彻底洗净的生食蔬菜瓜果。那面对这一季节性的健康威胁，也是提醒大家手卫生呢是个人防护的第一道防线啊。比如说咱们去卫生间之后，还有给孩子更换尿不湿之后，准备食物前后，进食之前，处理垃圾或者是脏衣服之后，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及时的去清洗我们的手，而且必须要用肥皂或者是流动水去冲洗至少20秒。那腹泻期间啊，这个时候咱们应该避免游泳及水上活动，以防疫情经水扩散。记者也是了解啊，家庭呢是食源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场所，所以呢我们在加工食物的时候啊，这个刀具啊和案板应该生熟分开，用后要认真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这个肉类蛋类等等呢是需要充分加热，生食的水果和蔬菜呢也一定要彻底的清洗。夏季尤其要避免生食或者是半生食海鲜，比如说生蚝啊、醉虾、醉蟹呀等等，有一些朋友特别喜爱吃这样的菜哈，所以在夏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避免生食或者半生食海鲜，务必要煮熟煮透然后再食用。同时啊，大家呢不要食用腐败变质、过期等等这些水产或者是野生动植物。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高温季节，哪怕是煮熟的饭菜，放置时间呢也不要超过4小时。那再次使用之前呢，咱们还是需要彻底的热透，而且呢应该避免购买无证摊点食品。那么在饮食方面哈，只饮用开水或者是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桶装水，装水容器啊，咱们呢也是需要定期的去清洗。那如果是遇到这个暴雨洪涝导致供水受影响，饮水呢也是必须要经过消毒煮沸之后方可饮用。另外对于食品从业人员等等这些特殊人群哈，比如说厨工呢应该保持良好手卫生，避免裸手接触即食食品，一旦说出现了腹泻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就要立刻停止处理食物，并且彻底的洗手。症状缓解之后呢，我们仍应该按照要求延迟返岗，以降低传播风险。另外呢还需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环境卫生啊与呕吐物处理同样是非常关键的。那重点场所呢咱们应该

0: 建立清洁消毒制度，对门把手、水龙头、便器的按钮，还有电梯按钮等等这些高频接触的位置哈、啊，也一定要定期的消毒。当发生呕吐或者腹泻的时候呢，应该立即用一次性的吸水材料覆盖污染物，喷洒消毒剂，作用30分钟之后再去清除。这污染衣物、床单等等，应该及时的更换并且消毒处理。再一次强调哈、啊，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腹泻、呕吐症状，咱们应该立即就医，并且呢，与家人还是要保持相对的隔离，不要带病上岗或者是上课。照顾患者的人员呢，也应该加强自我防护，注意手卫生。必要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佩戴口罩，佩戴这个手套哈、啊，穿着隔离衣等等，以防就是。传染就是有效控制感染传播，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哈，咱们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食品卫生的问题哈，还有就是我们在平时，做菜或者是做饭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关注手卫生。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很多朋友哈也已经到了工作岗位哈。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各位听友们一起聊到了很多热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好了，在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进入夏季啊，社交平台关于黑咖啡减脂的相关话题呢，也是再度火爆。就是关于夏天减肥的这个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关注的事情哈。从晨起黑咖啡配鸡蛋，到运动前半小时喝掉秤更快，就是各种减脂攻略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打着燃脂、轻松瘦等等宣传语的

网红黑咖啡销量呢，那也是相当可观。然而，喝黑咖啡真的能够瘦吗？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南京同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了解到哈，这个黑咖啡减脂神话背后的真相，其实呢是它能够短期小幅提高身体代谢。就是医生表示啊，理论上来说，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呢，作为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哈、啊，确实是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短期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并且促进脂肪分解。但是这种提高代谢的作用呢，它是短暂的，因为咖啡因呢在人体内它是有半衰期，就是有相关研究呢也是发现哈、啊，即使是单次摄入高达400毫克的咖啡因，就是约等于4杯咖啡吧，就是在服用之后的3个小时内哈、啊，人体能量消耗呢在也仅增加40千卡，就是仅相当于全天总能量摄入的2%。其实这对于减重的朋友来说哈、啊，无疑是杯水车薪。那更有研究推算哈、啊，坚持每天喝750毫升的咖啡，连喝3个月，大约也只能减掉0.29公斤。所以呢，咖啡因对于基础代谢的影响呢，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虽然说黑咖啡减脂的实际效果并非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好，但是黑咖啡本身呢，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医生呢表示哈、啊，它不仅热量极低，还含有一些天然活性成分，比如说绿原酸等多酚类物质，也可以帮助对抗身体的氧化应激，辅助调节糖脂代谢等等，还有含量微小的微量元素，比如说镁、钾等等。所以用黑咖啡来代替平时的奶茶等等含糖饮料，从而减少热量的摄入，其实也在侧面辅助减脂。虽然说黑咖啡减脂的实际效果呢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好，但是黑咖啡本身呢确实是一种相对健康的饮品哈。医生呢表示它热量低，还有一些活性成分啊，刚刚呢也是聊到过。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长期喝咖啡它是会增加钙流失风险，黑咖啡呢不加奶更缺少了钙的补充来源。所以对于希望通过咖啡辅助减脂的朋友来说哈、啊，大家可以选择不加糖不加奶油的纯黑咖啡，但是呢咱们千万不要空腹的去饮用它，并且呢最好搭配蛋白质食物，比如说我们在运动之前饮用哈、啊，或者是配合高蛋白牛奶，这样呢既能够增加饱腹感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肉。那目前认为健康成年人每日咖啡因摄入量呢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是安全的，如果出现失眠、心悸等等不适症状哈、啊，咱们还是应该立即减量或者是停止饮用。

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靠咖啡来提神，尤其到下午啊，就是困意十足的时候啊，都会来上一杯咖啡。所以大家在日常喝咖啡的时候啊，尤其对于减重的朋友来说，我觉得黑咖啡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提到了，就是长期喝咖啡呢会增加钙流失风险，黑咖啡不加奶更是缺少了钙的补充来源。所以到底该怎么喝，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过。那既然这个黑咖啡无法带来持久的减脂效果，那什么才是提高基础代谢的根本办法呢？那医生呢也是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增肌。医生表示啊，喝黑咖啡可能只能够让人兴奋3-4个小时，但是一旦增加了肌肉量，基础代谢的提升呢是24小时持续进行的。减肥的关键呢是吃动平衡，就是养成规律运动的一个好习惯。同时呢，大家也要改善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哈。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搭配16+8或者是5+2的轻断食法。另外呢大家还要注意

注意减重速度哈，就是每周呢减重1公斤左右，这个呢是正常的，就是给身体呢留出一个适应期吧。另外呢，大家也一定要避免体重反复反弹，这也是长久之计。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这个16+8和5+2的这个轻断食法。其实，这样的轻断食法呢，也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的哈。就是在2025年6月份发表的《肝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发现，如果说将每天吃东西的时间呢限制在8个小时内，仅需要4个月，这个脂肪肝，含量呢就能够显著减少，肝脏脂肪含量呢就能够显著减少 23.7%， 并且呢还降低了体重，改善了身体代谢等等。其实这就是非常流行的，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16+8饮食法，也就是把每天吃饭的时间压缩在连续8小时之内，剩下的16小时除了喝水、茶、不加糖的奶等等，不吃任何有热量的食物。其实这样的饮食方式哈，可以适当的合理尝试一下，不仅能够让你尽情的享受美食，还能够有效控制体重，同时也是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改善多项身体指标，并且为身体呢带来抗炎、抗衰老等等多种益处。就是除了改善脂肪肝、血糖之外，就是这种饮食方式呢还能够带来抗炎和抗衰老的益处。那么在2024年，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还有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以及南华大学衡阳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哈，如果坚持16+8饮食方法，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吃饭，其他时间呢不吃东西，不仅有助于控制体重、改善免疫功能，还能够提高新陈代谢，保持肠道菌群平衡，同时呢还有抗衰老和抗炎的效果。16+8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啊，推荐时间呢是在上午9点到下午17点。如果16个小时空腹对你来说，哎呀，真的太困难了。大家呢可以先从14+10，比如说8点到18点进食开始啊，逐步过度适应。此外，每天尽量固定进食窗口，尽量每天在同一时段进食，避免生物钟紊乱。建议最后一餐与睡眠时间间隔3到4小时。那么在食物的选择上呢，大家也要记住211原则，就是8小时内不用刻意少吃，但是也不要暴饮暴食。建议大家每餐搭配遵循211这样的原则，就是2个拳头蔬菜，深色绿叶菜哈，提供纤维和维生素，1拳就是优质蛋白，1拳复合碳水，就是211这样的原则。就是一天饮食当中呢，大家还要有健康脂肪和低糖水果，健康饮食，健康饮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简单跟大家聊到了这个16+8的饮食法，其实不制造奇迹啊，但是能够帮助大家回归规律饮食。但是对于大多数健康朋友来说啊，它是可以温和的启动代谢切换哈，适合长期体重管理。好啦，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早上的8点59分。那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的锁定收听。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6: 寻根海西记忆，
3: 探秘惠泽源流，
6: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3: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6: 地名之上，
3: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李吉上篇。北路塘河自汤沟镇葛集村丁口庄入县境，折行东北，越沿河与龙沟河在大象湾交汇。北路塘河之南，沿河之西，便是今天的李集镇之境。李集镇是县境最年轻的一个建制镇，镇之北也是古朔象湖最晚成陆的一块土地。关于镇名的名称由来，大约要追溯100年前。先从涟水县的小李集乡说起。清初，李姓人家在此兴集，故名李家集。因为灌南县有一个李集乡，为区别起见，所以一直叫小李集，这是今天涟水人的地名解释。如此说来，县境的里集应该叫大里集才对呀。其实不然，县境的里集和涟水县的小里集之名的起源几乎如出一辙，也是因为清时李姓人家兴集而得名的。不同的是，清时这个鹿塘河岸边的集市曾叫小北集，后来才俗称小里集。这个小里集的小字是因为集市小吗？我先后从吴洪涛、姬慧成两位先生手中借来李集乡志，这是上世纪90年代编纂的县内首本乡镇志。在那个经济挂帅的年代，一个乡镇能如此加强文化建设，实在是难能可贵。

此志既简练通俗，又求真务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乡志的大事记的第一条就是关于李吉街的记载。李吉乡志，大事记，清同治八年1870年五月，李松甫兴建李吉街。李松甫即李彦斋，兄弟排行老七，江湖人称李七。熟悉灌南革命史的人就知道，他是县境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最早的接干人物。下一节介绍。这里有一个小疑问，乡志所载的兴集时间不知出自何处。另外，同治九年才是1870年，估计是排版时之物。话接前面，说一说小李吉名上的小字。乡志云，因为在涟水小李吉之北，又名小北吉。两地人还真是谦虚，不知南北两地的李姓家族有什么渊源。检索资料，本地人家谱牒中有小李吉一说，民国的军事地图上也是小李吉的标注。突发奇想，这里的小李吉或小北吉，也许是和当年的小舵节相比较而言的。当年的小舵的集市应当成立更早，也更繁华一些。小李吉在其东北，又处于陆塘河之北，兴集时间晚一些，街市也小一些。而今小李吉三字，乡人张嘴就来，这一地名俗称相传百年而不息的现象，也算是一种地名文化吧。老陆塘河过小舵，拐了一个大弯子，转向东行，至五龙口汇入沿河。老陆塘河即清时的南陆塘河的故道，沿途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地标，一是孟家渡，一是小李吉，一是朱家闸，今新安镇工兴村境内见工兴一文。小李吉街就在大河转弯处之北，临河而兴，辛亥年的一声炮响便名垂于史册。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海州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1月8日，小李吉地主出身的李彦斋会同龙沟清军少官杜金陵以及地主封寿前聚集了1000余农民，攻打驻守在五丈河龙沟河岸的清军严防营。不久，义军攻破营地，缴获火枪200多支、格林炮一门、军需用品2牛车，并俘虏了少官王光聚等官兵100余人。随后，义军又攻下了安围、大洋庄等地主庄围。后来，义军发生内讧，加之纪律涣散，遭到孟义斋等地主武装的围剿，在进兵海州途中，再遭到驻大依山的清兵管带贾仲光的镇压，最终起义失败。贾仲光，字明远，民国时改任严防营营长。县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颂扬贾明远的战功碑石刻，他从反面证实了这一段历史。民国初，李吉街逐渐繁荣起来，有福兴祥等4家杂货铺，有茂康等3家草房，还有2家粮行，又有秋竹斋药店以及染房、猪行、牛行，似乎是一股新社会的气象。然而世道无常，没过几年，天下兵争再起。当年李吉街周边为涟水、沭阳、灌云和东海4县的接壤地带，各方势力既薄弱又盘根错杂，因而这里成为了一个革命活动的大舞台，一如当年的晋察冀、鄂豫皖、陕甘宁。1933年，灌云县委在杨三庄、朱闸口、李吉街一带搞分粮斗争，成立了40多人的赤卫队。一个春夜，月色朦胧，灌云县委策动300多农民冲进河兴庄，将大地主杜养和家20000多斤粮食一抢而光。第二天，灌云军警100多人

搜捕分粮的干部群众，里集支部负责人前往镇江避难。当年天津大公报以灌云鸡鸣夺粮为题做了报道，可见事件的不同反响。1941年，日伪占领里集街，抗日战争开始进入艰难时期。4年6月的一天，新安镇的日军和伪军彭彭部200余人到灌云县一区大拐围扫荡，滨海大队一个连在区乡武装的配合下奋起还击，战斗历时3天，毙敌10余人，伤敌30余人，伪团长彭彭在战斗中失踪。相近还发生了小里集战斗、西河新庄小垛阻击战、大洋庄战斗。旧俗云，纸糊的新安镇，铁打的大拐围，硝烟弥漫，枪声震天。历史恍如昨日，大拐围战斗旧址就在大河湾之北，我曾几次前来，印象颇深。旧址上有几户人家，屋基高爽，水沟在旁，杂树疏落，鸦雀惊飞。当时想要在此立一块大拐围抗日战斗纪念碑多好啊，将历史告诉将来。1942年6月28日，淮海区行政公署撤销东灌树办事处，成立灌云县政府，孙笃生任县长，县治设在李恒庄。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中共淮海区党委决定以沿河为界，成立灌东灌西办事处，又以陆塘河为界，河南划为灌一区，河北划为灌二区。灌一区设有里集乡，这是里集乡建制名称之始。同年9月，至里集区和同兴区，是以大河为界。1948年11月，灌云县全境解放，里集区随即并入了蜀洪区，里集和安围、河兴、陆塘、小垛为其属乡。1954年，安围、里集合并为里集乡，共计1524户，7000口。乱世已去，民心渐安，有田耕种，有家可居，人间岁月便是静好。艰难险阻，练就一身筋骨。中国著名的大红袍、迎客松两株大树都是在岩石的缝隙间生长出来的，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更加挺拔傲立，生机勃勃，而成为国宝级的古树名木。和两棵大树一样，里集是在历史的缝隙间成长起来的，历经战火的洗礼，凝练了里集的内在精神，坚韧顽强。100多年来，从李彦斋等为代表的进步地主阶级和开明绅士，到帅海亭、刘永清、汤成玉、舒云、孙云清、张德香、李鸿银、吴方成、邹云龙、冯树桐、汤锦章、陆冠昭、冯凡柏、孟小四、李洪来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是他们引领着人们将里集的精神特质不断的铸就。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迹，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人人

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2: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3: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生活嘉玲，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这两天啊，这个让很多朋友呢有些无语啊。无语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天气预报好像也没有说大范围的降雨啊。我想出门和朋友约着去玩一玩啊，但是吧，总是一出门就碰上下雨啊，就像今天啊。你比如早上可能上早班的朋友啊，这个路上有一阵下雨，淅淅沥沥的啊，刚到单位就停了。
0: 是的。
1: 然后紧接着过不一会儿又开始滴了。
0: 最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啊。
1: 对，就是一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完全停掉呢？没完没了的啊。
0: 是的。
1: 就是很多朋友都被这个事情很困惑啊。很多朋友呢也是觉得要下你就下个痛快啊，要不然你就别下了啊。
0: 是的。
1: 这稀稀拉拉的，我到底是带不带雨伞呢？
0: 但很多人其实啊，就像刚才嘉玲说的，很纳闷啊，这江苏不是已经出梅了吗？怎么雨水还是下个不停呢？是吧？那个气象专家呢就专门做了解释啊，说这次呢就是受这个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啊，算不上重新入梅。
1: 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哎，我刚出梅了怎么又入梅了。所以呢在这里要给大家科普两个概念啊，很多朋友容易搞混的。当然咱们不是专门搞气象学的啊，搞混也很正常啊。什么概念啊？一个是二度梅，一个是倒黄梅啊。倒黄梅没听过，倒春寒大家听过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二度梅又是什么呢？这个二度梅啊，我觉得我个人理解有那种梅看二度的意思吧，就是第一波花开过了，第二波又来啊。这个二度梅大概也是等同于这种意思吧。那二度梅的判定标准还是很严格的啊，不是像这样的啊，每天好像滴一滴雨啊，总是阴雨绵绵的感觉就是二度梅了吗？并不是啊，它是有一个严格的判定标准的。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多雨天气，十天里有六天降雨，而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算是二度梅。
0: 咱们接下来说这个倒黄梅啊，这个呢就更特殊了啊，是已经出现盛夏的这个晴热特征之后啊，然后呢又重新回到闷热潮湿的多雨期，并且呢维持一段时间，这个才叫倒黄梅。所以呢这次降雨啊还达不到这两个标准，
1: 没错，
0: 也就是普通的这个切变线的降雨，
1: 没错。那本周呢咱们江苏的降雨呢情况也是非常的清晰啊，前半周呢是淮河以南多雷阵雨天气，后半周呢是江淮之间和淮北多雷阵雨啊，主打一个雨露均沾啊，谁也不能落下。到了周末大部分地区就回归晴热了。具体来说呢，今天夜间到明天沿淮和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雷雨是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大家呢要注意防范。
0: 那么23到24号啊，这个雨带呢会北台啊，那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呢会多发雷阵雨。25号到26号呢，只有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晴热的天气。
1: 没错。那咱们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我觉得这个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降水啊，但是这个降水吧，它也不会太影响大家的，不管是工作还是出行啊。因为它不是那种强降雨啊。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体感呢不算闷热啊。我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另外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呢多云有时阴，后天也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啊。虽然说呢不影响出行，也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工作啊，但是呢毕竟被雨淋湿了，感觉不舒服啊。有的朋友可能我头发今天刚洗的，被雨淋了，那我还洗还是不洗呢？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出门啊，随身带把雨具啊，有雨挡雨，
1: 没
0: 雨遮阳。
1: 哎，是的。那么聊完了天气啊，我们呢今天聚焦一个所有家长都比较头疼的，尤其是在暑假期间高发的这么一个问题，一个现象吧。
0: 是
1: 啊，就是孩子视力滑坡。
0: 哎呀，我真头疼呢，这两天我这两天什么这个护眼贴，然后叶黄素，我全都给他安排上了，我就觉得还不够，好焦虑啊。
1: 是的啊，你看呢，一到这个放暑假啊，这个孩子们电子产品啊，这必然就会用的多，是吧？而且呢，这个你看又下雨，对吧？要不下雨的话呢，天气又特别特别的热啊，这个户外活动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多啊。可能不少孩子开学一查视力，哎，度数就又涨了。
0: 对，其实关于这个孩子近视这个问题啊，我相信不少家长都和家里有类似的感受，就是很焦灼。你说不让他这个玩这个电子产品吧，看电子产品吧，这也不现实。一个就是父母他，大多数都是双职工家庭啊，你不可能从早到晚看着孩子。再一个你看着他吧，人家也有理啊，好不容易假期了，你还不让我玩，是吧？这个也确实，孩子也需要一个放松的时间段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焦灼就会开始想各种招。你像我这个就是整个护眼贴呀、吃点补充点叶黄素啊、还算是跟科学护眼能沾上边儿吧啊、就最起码叶黄素对于视力的这个保护作用还是有这个依据的啊。但是网上呢或者说民间啊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护眼的偏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接触过、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并且你可以聊一聊，大家可以来聊聊，你觉得这个你了解到的这种护眼偏方有没有效果？或者是你觉得用到自家娃身上，有什么样的反馈呢？都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是的，
0: 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那话说回来啊，这个这么多的护眼偏方啊，就每年到孩子放大假的时候就开始流传，尤其是到暑假这种大长假。其中有一个叫什么呢？晒眼皮能治近视。
1: 听着就很离谱。
0: 就是好像怎么说呢，有一种养生观念啊，就是阳光能包治百病。比如说到夏季你也会经常看到一些朋友去晒背啊，
1: 晒背，
0: 或者是就整个人就在外面晒啊，这个晒眼皮也算是其中之一了啊。说每天闭眼晒个10分钟太阳就能降度数治近视。是啊，这个东西吧，它不需要场合，也不需要工具，可操作性是极强的。所以呢，只要出太阳就行了，是吧？所以很多家长就跟风给孩子试，估计大家都抱着什么呢？有早没早打一竿子再说吧。
1: 万一有用呢，是吧？
0: 是啊。
1: 但是啊，这个最近啊，北京市科协啊，北京地区网站啊，就联合辟谣平台，就专门点名了这个说法啊，明确这个方法呢是个谣言啊，是不靠谱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晒眼皮到底能不能治近视啊？真正科学的近视防控手段有哪些？那市面上的这个护眼贴啊、护眼仪啊，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啊，给大家一份暑期的视力保护指南。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晒眼皮防近视到底怎么个回事啊、到底怎么事儿呢？
1: 哎，
0: 怎么火起来的呢？很多人说他是这样一个逻辑啊，他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孩子要有足够的户外运动时长，对视力好，对眼睛好，能够缓解眼疲劳，对吧？你看我们经常会说专家会有一些理念，就是说每天有足够的比如说一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时长，对于近视的防控啊以及延缓发展还是有效果的啊，所以这个逻辑就出来了，说这个户外运动能防近视，因为他要接触到外界的环境，那肯定也接触到阳光啦。那闭着眼睛晒太阳不也一样吗？不用出门跑啊跳啊，坐着晒眼皮就行了，又省事又方便，所以这个就在宝妈群里边传开了，就是你知道什么样的谣言传的最广，就是那真假掺拌的谣言。
1: 是的，就是这个方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吧？
0: 是啊，你解释也能解释通。
1: 是的，但是呢，这个眼科医生啊就明确说了啊，说完全没用啊，这操作不当呢啊，还有可能会伤眼睛。
0: 对
1: 啊，首先呢，我们得搞清楚啊，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防近视啊？这个呢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的。
0: 对。据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呢，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眼睛不是固定的，那要么看这儿，要么看那儿，是不是？那如果说你再加上一些运动，这个加入其中的话，那眼部动的这样一个这个频率啊是会更高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自然光呢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够抑制眼轴增长，同时呢在远眺的时候啊，睫状肌处于放松状态，也能够缓解视疲劳。所以说它就是通过这种运动的模式呢，达到这个两种促进吧。
1: 那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这个近视防治指南啊，也是明确提到了，每天呢累计2个小时，或者是每周累计14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能够大大的降低患近视的这个风险啊，能减缓这个近视的这个眼轴的增长啊，这是目前公认的啊零成本最有效的近视防控的方法。
0: 对，但是这个晒眼皮和户外活动完全是两回事儿啊。
1: 不靠谱。
0: 对，晒眼皮呢是闭上眼睛对着太阳，首先眼睑会挡住大部分的光线，那光线强度被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的阈值，就相当于白晒了。
1: 还有呢，就是闭上眼睛你也根本没有办法远眺啊，睫状肌呢还是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它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放松的。
0: 对，
1: 所以呢从原理上啊，这个晒眼皮呢它就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完全是对这个户外活动防近视的一种误解甚至是曲解。
0: 对，我们说的这个延缓近视啊，防控近视啊，它通过的是我们的眼球和阳光的直接的一个接触啊，并不是闭着眼睛啊。更需要警惕的是，晒眼皮不光是没有用，它还可能会有安全隐患的。医生特别强调，就算是闭着眼睛啊，阳光里的红外光还是能穿透眼睑皮进入眼内的。长时间持续照射会损伤晶状体和视网膜，反而会伤眼睛。
1: 哎，是的啊，尤其是这个大夏天正午的这个阳光啊，你别说这晒眼皮了是吧，你直视太阳几秒钟可能都会造成这个黄斑灼伤、
0: 对，
1: 还有的孩子呢晒的时候啊，他没闭紧眼睛啊，这个缝隙里漏进去的强光更容易造成不可逆的眼底损伤。
0: 对，还有一种情况，这个也是要和大家来说清楚啊，希望大家不要再听信这样的谣言了。这个社会上呢总是会有一些组织机构啊，这个宣称可以治疗近视啊，但凡是他能打出治疗近视这个几个字的我这种宣传口号的，那这种机构就是不可信的。哪怕这个现在受众面还比较广的，大家认知度比较广的这个飞秒啊、或者激光什么的，它也不是治愈近视，大家明白它不是治愈近视啊，它只是通过一个手术的手段啊，把我们这个眼球的包括这个晶状体啊，包括睫状肌之类的调整到一个更合适的状态，从而改变。这怎么说呢？就是说的通俗一些，它就是通过 做一些手术上的调整，
1: 嗯，
0: 然后改变我们的这个眼球啊，看物体的这样一个状态。本来呢，可能是眼轴增长，
1: 嗯，
0: 然后呢，它通过手术的手段把这个增长给它拉短了，或者是通过一个镜面的一个折射，把它这个数值给它抵消掉了。
1: 嗯，
0: 它并不意味着它治愈了，大家明白了，
1: 哎，
0: 增长的眼轴它是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原来的长度的，啊，
1: 是不可逆的。
0: 对，一定要记住了。
1: 嗯，
0: 而且医生就说了，一旦确诊真性近视，目前是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彻底治愈，让度数消失的。
1: 嗯，
0: 所有的防控手段都是为了延缓度数增长，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哎，所以啊，咱们家长啊，可长点心吧啊。
0: 嗯，
1: 如果发现孩子们这个视力下降了啊，看东西有点眯眯眼了，
0: 嗯，
1: 啊，大家呢千万别信这些偏方。
0: 对，
1: 第一时间呢，应该带孩子去正规医院的眼科检查，区分是假性近视啊，还是真性近视。是啊，
0: 嗯，
1: 是吧，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的防控方案。
0: 嗯，对，其实你说家长呢，如果知道孩子近视了，就会很慌。
1: 嗯，
0: 我当时也是家里的娃呢第一次就是这个检测到说视力有些不行了，这个远视储备不足了，
1: 嗯，
0: 有可能已经是近视的这个时候这个消息啊，
1: 嗯，
0: 我当时心里也很慌，怎么办，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啊，
1: 嗯，
0: 就会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啊，什么偏方都敢试，这反而会耽误了最佳的干预时间啊。
1: 嗯，
0: 所以说近视防控呢，它没有捷径可走，
1: 嗯，
0: 只有科学规范啊，才是最关键最有效的一个干预手段。
1: 哎，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会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目前啊市面上公认的三大主流近视防控手段，
1: 嗯，
0: 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又有哪些注意事项。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5: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
0: 那么广告之前啊，我们说了这个晒眼皮治近视呢是谣言啊，真性近视它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只能科学防控啊，延缓这个近视的这个增长啊。目前呢，这个临床上公认的有明确证据支持的矫正和干预手段呢，主要有三种啊，是这个离焦框架眼镜啊 ，OK 镜，也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有呢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
1: 对，那我们就一个个来说啊，第一个先说大家最熟悉的离焦眼镜，应该也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功能性框架镜啊。像这个很多成年人他佩戴的都是一般普通的那种近视眼镜啊，这种只能矫正中心视力，周边的光线呢会聚焦在视网膜后面，反而会刺激眼轴变长，也就是说普通的近视眼镜如果是给孩子来用的话，它有可能会导致度数加深的。
0: 那么这个离焦眼镜的这个特殊设计啊，就是在这个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啊，通过周边的光学设计把周边光线也聚焦在视网膜或者是视网膜的前面，从而延缓这个眼轴增长啊，控制近视的发展。
1: 它们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你侧着看那个镜片啊，那种离焦的镜片它的都是怎么说呢，直观一点感觉像是一小片拼起来的那种感觉啊，和我们普通近视镜呢还是有很直观的一个区别的。那么研究数据显示啊，离焦镜片呢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大概在30%-60%，对于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在20%-50%。当然具体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是得看镜片的设计类型啊，包括孩子的个体差异，对吧？
0: 那它的这个最大的优势啊，就是配戴比较便捷啊，非接触，而且呢也没有年龄限制。那只要孩子能配合戴眼镜就行，而且呢安全性很高。
1: 是的，
0: 是很多家长的首选。但是呢也有一点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就是离焦眼镜呢属于是功能性眼镜啊，必须经过专业的验光啊，精准的这个验配啊，不能够随便在眼镜店就买一副就戴啊，这是不行的。
1: 最好还是去医院眼科啊挂个号，咱们好好的做一下这个验光啊，后续的这个配镜啊，这样会更好一些，更安全一些啊。那么再来说第二种，第二种也是大家经常听说的 OK 镜。OK 镜呢，这个也叫角膜塑形镜啊，它是一种硬性透气性的隐形眼镜。它的使用方法和我们平时的认知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它是睡觉的时候戴。然后呢，这个在睡觉的时候通过压力轻轻改变角膜的形态。白天呢，早上起床摘下来之后啊，不用戴眼镜也能看清楚东西。
0: 是的啊，更重要的是什么？

0: 啊，还有圆锥角膜倾向啊，这个角膜内皮营养不良，这些情况都是不能戴的啊。
1: 哎，是的，而且呢大部分品牌的 OK 镜啊，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啊，对这个角膜的形态啊，瞳孔的直径啊，还有这个眼表的健康程度啊，都有很高很高的要求啊，它并不是人人都适用的啊。
0: 对，
1: 年龄上呢一般是在建议8岁以上啊再戴。那么孩子呢要有足够的配合度啊，能够做好这个镜片的清洁护理，哎，不然呢容易引发感染。
0: 再一个，这个也要看这个家庭的具体经济状况啊。
1: 嗯，是的。
0: 一般这个 OK 镜呢，这个价位都不是很低，而且它必须一年一换，一年一换，然后它的这个护理液也都是专门专用的护理液啊，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种眼镜护理液就可以用的。所以这一整个下来一年的花费呢，只能说从眼镜这个角度来说出发的话不算特别少啊。所以也是大家要根据具体的经济情况来定吧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比如说经常说到的这个经常用到的0.01%浓度的，这个也是目前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啊。我记得现在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个嘛，反正前些年在医院开也很难开到这个阿托品啊。那么现在有没有能够在医院的这个眼科能开到，家里也没有去了解，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啊。而临床证据显示年度近视控制率大概在30%-70%，但还是那句话，效果因人而异。你说不准自己是30%那一波的，还是70%那一波的，对吧？
1: 哎，是的。那很多家长一听啊，这个药水，哎，就觉得挺方便的啊，想这个自己买来给孩子滴，哎，这个呢是绝对不行的啊。
0: 对，
1: 阿托品呢，它是一个处方药，必须经过眼科医生全面评估之后才能够开具处方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用的。
0: 对，
1: 而且
0: 呢，用药期间啊，要每3个月复查一次，监测眼轴屈光。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

0: 点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0: 欢迎继续锁定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
0: 那么很多家长啊，为了孩子的近视啊，恨不得把所有的方法都用上啊，比如说同时戴这个 OK 镜啊，还有这个离角眼镜啊，觉得这个双重保险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以这个参考医生的建议啊，完全没必要。从治疗原理上来说 ，OK 镜呢，晚上戴了之后，白天的角膜形态已经改变了，实现了很好的日间光学矫正，和离角眼镜的光学矫正原理是一致的，那叠加使用不会增加效果，反而会增加孩子的用眼负担和经济成本。
0: 哎，是的啊，那 OK 镜和离焦镜到底应该怎么选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个选择的标准啊。那么首先呢，如果孩子的年龄在8岁以上，那近视度数呢在500度以内，角膜形态也比较合适，卫生习惯也比较好，能够配合护理，而且呢近视的进展也比较快，可以优先考虑 OK 镜啊，这个呢防控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到了青春期哈，女孩子爱美啊，对吧？对，然后这个男孩子爱活动啊，打个球什么，踢个球什么的啊，这种情况可能 OK 镜会更合适一些啊。再一个我们要说到呢，如果孩子年龄小，配合度差，或者近视度数太低，比如说100度以内的，或者是太高了，超过600度，或者是他的这个角膜条件不适合戴 OK 镜，那离焦框架镜就是非常好的替代方法。我觉得就是年龄小的孩子，他这个戴 OK 镜吧，他没有很好的一个控制意识啊，就容易出现有可能会伤到自己眼睛的一个情况。
0: 哎，是的啊，那离焦镜的矫正范围呢会更广一些啊，一般能够覆盖在1000度以内的这个近视啊，400度以内的散光，所以呢它的这个适用人群呢就显而易见是它是更广的嘛。
1: 是的，
0: 但是啊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离焦眼镜啊每天呢要戴够7个小时以上，戴的时间不够，防控效果呢会大打折扣。
1: 对，
0: 而且呢同样啊需要专业的验配，不能够随便买。
1: 对，有好多朋友会想着啊，这个以前就有一个观点嘛，就觉得眼镜不能一直戴着啊，越戴度数越深啊。这个不是，反倒是你一会儿摘一会儿戴，这种情况啊反而更容易加深近视度数啊。那么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对于100度以内的低度近视啊，这个 OK 镜的防控增益效果个体差异。

0: 也很大，一般是不建议作为首选的。
1: 是的，
0: 如果是度数比较低啊，我们优先考虑离焦镜配合行为干预，观察度数进展，再决定后续方案。
1: 哎，是的啊。聊完了正规的防控手段啊，我们再来说说市面上最常见的这个智商税产品啊，护眼贴、啊、
0: 我还在用。
1: 是的，现在呢直播间里边各种护眼贴卖的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火啊，这号称说能够预防近视啊，控制度数啊，是吧？有的还说啊，适合5到9岁的孩子用啊，添加了什么叶黄素、花青素、什么铁皮石斛啊，覆盖什么8大穴位，这个效果呢吹的是神乎其神呢。
0: 而且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一盒几十上百块，很多家长都抱着试试总没坏处的心态买的吧。但是呢，医生是说这个护眼贴不能预防和控制近视，更不可能恢复视力，这个我们也一直很明确的和大家强调这个观点了啊。其实你要说我们家用这个护眼贴啊，我其实也没有抱着说它能把这近视给控制住了这种表现。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1: 什么心理安慰是吧？
0: 我的想法是让他眼睛能休息休息。就是这种通过这种手段变相的让他眼睛离开电子屏幕休息一会儿，你说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手段了。
1: 那跟大家这个回到这个话题啊，跟大家继续来。就是拆解一下啊，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护眼贴它没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啊，这个没有任何一个证据可以表明外用的叶黄素眼贴啊能够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
0: 对
1: 啊，也不具备抑制蓝光的作用啊。那些所谓的什么草本的成分呢、啊、穴位的刺激啊、最多呢就是带来一点点清凉的感觉啊，或者因为物理遮盖啊暂时这个缓解视疲劳。
0: 是
1: 啊，效果呢和你用热毛巾敷眼睛其实差不多。
0: 对，就是懒嘛。你看我就是懒，我不想给他弄热毛巾。我说你贴个眼贴吧，顺便把眼睛歇一歇啊。它呢是改变不了角膜曲率的。更别提逆转眼轴增长了。所以说它就是对近视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但是就很可恨，有一些商家呢，他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夸大宣传收割智商税啊。所以咱们与其花几百块钱买护眼贴，不如每天督促孩子做2次眼保健操啊。你可以这样把这几百块钱分成零碎的，你做一次眼保健操给你几块钱，你做一次给你几块钱，说不定效果还好一些。
1: 那除了护眼贴啊，还有什么护眼仪啊、视力训练仪啊、按摩仪啊，这些东西啊，
0: 对，
1: 大多数它都是这个套路啊，只能暂时缓解眼睛的疲劳。对真性的近视呢，它是没有一个很好的防控的作用的。
0: 对
1: 啊，所以家长们啊，千万别被虚假广告给忽悠了啊！花了冤枉钱，还耽误孩子的正规治疗的这个
0: 错过了窗口期、
1: 对，是的，错过窗口期。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那聊了这么多啊，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啊？那假期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科学保护孩子的视力呢？咱们结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核心知识10条》，给大家总结了几个最关键的要点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如果是你想要了解具体的情况，也可以去搜一搜这个知识10条哈，去了解一下具体该怎么做。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是总结了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1: 是的啊，首先跟大家分享这第一个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户外活动时间。
0: 对
1: 啊，每天呢要累计2小时以上的日间户外活动啊，这个呢是防控近视的黄金法则啊。哪怕你不运动啊，就在户外待着晒太阳。这个都有用。
0: 对
1: 啊，暑假呢别总让孩子待在家里边啊，多带出门走一走，打打球，跑跑步，散散步啊，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0: 对，
1: 再
0: 一个就是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非学习目的的使用，就是娱乐嘛啊。单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说到这儿，我想到最近网上有个段子啊，说这个给孩子暑期用电子产品嘛啊，出了一个什么说呢，叫教程吧也不算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闯关模式。比如说你玩20分钟啊，然后必须答对一道题才能继续延续下一个20分钟。就有一种闯关模式嘛，你好像好多闯关游戏不也是这样吗？你到了一个大关口，你必须打赢一个大 boss 才能进入下一关，是不是？
1: 这个也挺有趣的。
0: 很多家长就会这么来操作啊，但是具体 能不能实行的下去还得看孩子的意愿，他愿不愿意跟你配合这个事儿啊。
1: 是的。
0: 那么再一个，如果说我们用电子产品学习的话，要记住每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休息，远眺10分钟看一看远处的绿植。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时长你把控不了，那就干脆记住20、20、20啊，这个也行，
1: 是的。那么

0: 还有一个啊，就是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啊，要记住三个一啊，眼睛呢离书本一尺，胸口离桌沿一拳，握笔的手指离笔尖一寸啊、嗯、尤其是不要躺着呀趴着呀或者是在晃动的车里边啊看书啊看手机，
1: 对
0: 啊，这个呢是对就是特别伤眼睛的啊，
1: 对
0: 啊，光线呢要充足，不要在昏暗的环境里边用眼。
1: 嗯，有些小朋友写作业，他的坐姿真的是歪的、倒的、趴的，什么样都有。其实不光对视力有损伤啊，对脊柱健康也是有很大损伤的。有很多孩子他都是出现了脊柱侧弯的问题啊。
0: 嗯，
1: 所以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嗯，
1: 再一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均衡营养。
0: 嗯，
1: 像小学生的建议啊，每天睡10个小时；初中生建议每天睡9个小时；高中生每天睡8个小时。
0: 嗯，
1: 你要说平时学期当中啊，学业繁忙，实在是睡不够这么长时长，那还不赶紧趁着假期好好补一补吗？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饮食上呢，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甜食和含糖饮料，因为这个糖分摄入过多啊，也会促进近视发展的。
0: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定期做视力检查。
1: 嗯，
0: 建议每3到6个月带孩子呢去正规医院检查一次视力和眼轴、
1: 嗯、
0: 啊，及时发现视力的变化，尽早干预。
1: 嗯、
0: 哎，不要等孩子说哎我看不清了然后才去查，那个时候呢可能就已经长了不少了。
1: 对、
0: 哎、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近视防控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神奇偏方、
0: 嗯、
1: 靠的就是日常的好习惯加上科学的医学干预、
0: 嗯、
1: 长期坚持才能出效果。
0: 哎、
1: 这其中家长的重视和监督是最关键的。
0: 是的啊，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各位家长咱们避避坑啊，让孩子们度过一个视力不滑坡的这么个暑假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啊，首先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稍后和大家再见。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4: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5: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6: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围绕暑期儿童近视防控啊，这个跟大家拆解了一下这晒眼皮致近视的这个谣言啊，跟大家呢这个解释了一下这个三种啊主流的科学防控手段，也辟谣了护眼贴还有这些网红产品的虚假宣传。
1: 对，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所有治愈近视的说法就是骗局啊。户外活动呢是零成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防控方法。离焦镜 OK 镜啊，还有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正规的干预手段，但是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啊。护眼贴护眼仪呢，它只能起锦上添花的效果，它只能缓解眼疲劳，不能治疗近视
0: 啊。所以呢，这个真性近视它是不可逆的啊。那近视防控呢，也是重在日常，贵在坚持。
1: 对
0: 啊，那么接下来的几分钟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网友们给我们留了哪些言啊，跟我们说了些什么。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张啊，他说呢，那晒太阳防控近视需要注意什么呢？直接晒眼睛吗？这个好像我们没有细说这个事儿
0: 啊，
1: 那下面就给大家细说一下。
0: 是的啊，就是这个晒眼睛是绝对不可以的啊，绝对不可取的，而且呢更不能直视太阳。那户外活动防控近视呢，是在自然光的环境里边啊，正常的活动啊、远眺啊就可以了啊，不用刻意的对着太阳。尽量就避开正午的这个强光的时段啊。咱们呢可以选择上午或者是傍晚啊，出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啊，这个戴遮阳帽或者太阳镜，避免阳光直射眼睛。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户外待着啊，而不是晒眼睛。
1: 对，和晒背不一样。
0: 对的。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孩子检查出假性近视能恢复吗？需要配眼镜吗？
0: 哎，
1: 这个你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0: 是的啊，这个假性近视它其实啊就是这个睫状肌持续紧张痉挛啊导致的这个暂时性的视力下降。我们呢通过这个放松调节呀、或者是什么改善用眼习惯啊，这个多参加户外活动啊，是有可能恢复的啊，不需要这个配眼镜。
1: 对，
0: 但是呢啊，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啊，这个散瞳验光以后啊，才能够区分真假。
1: 对
0: 啊，不要随便在眼镜店验光啊，然后就配镜子啊，这个呢是非常不可取的。
1: 对，
0: 那么假性近视如果不及时干预，很快就会发展成真性近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啊千万别错过，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对，就是你到这个医院做正规的检查，他会告诉你的远视储备啊已经不足了，或者是还剩多少，或者是已经用完了，然后你的这个视力到底状况是什么啊。就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他们家的娃吧，可能之前就是前几年吧，一直都没有到医院去做正规的这个眼科的检查。他也做眼睛的这个验光，但是他都是带这个配镜垫，就是眼镜垫去做的这个验光的检查，所以说没有办法做到很精准。以至于到了这个可能四五年级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怎么感觉看不清楚了啊。其实他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嘛。
0: 是的，
1: 前几年啊就是到眼镜店验光，觉得哎都没问题，所以就放心了啊。但如果那个时候其实应该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的窗口期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时带到医院去检查的话，是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的。那个时候干预可能会很大程度上这个延缓近视的这个发展速度的。
0: 哎，是的。那么多莫名的伤
1: 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 OK 镜安全吗？会不会磨伤角膜？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
0: 是的，
1: 前面我们说的它是一个硬性的这个眼镜啊。那它能不能放到眼镜里来用呢？
0: 其实啊，只要在正规医疗机构验配啊，这个严格按照医嘱护理和复查，这总体上呢它是安全的。但是呢它是属于这种侵入性的接触镜啊。
1: 对，
0: 确实可能会存在什么呢，角膜感染啊，或者是划伤的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对卫生的要求会很高。
1: 是的，
0: 啊，孩子呢得养成一个良好的护理习惯啊，家长呢也得做好监督，定期的复查。
1: 对，
0: 啊，出现什么眼睛红啊、疼啊、这个视力下降啊，要立刻就是停止佩戴，然后呢马上就医，这样呢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了。
1: 对，这个 OK 镜它一般都是硬性的，因为它要通过这种硬度来，这个怎么说呢，调整角膜的这个形状嘛，改变角膜的形状，必须要有一定的力 度才行啊，要不然没办法做到的啊。
0: 哎，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朋友说叶黄素吃了能保护视力吗？
0: 哎，
1: 我们前面说了嘉玲嘉也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0: 哎，
1: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是的，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物质啊，适当的补充呢会对眼体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能够缓解疲劳，但是它不能够治疗近视啊，也阻止不了眼轴的增长。
1: 是的
0: 啊，我们呢可以通过多吃这个深绿色的蔬菜啊，啊橙黄色的这个食物来补充，啊，
1: 对，
0: 不用盲目的买保健品啊，其实正常饮食摄入就已经够了。
1: 对，嘉玲为什么买？是因为我们家的娃呢，他平时吃这个深绿色蔬菜啊、橙黄色的这种类型的食物，他吃的很少，所以我才给他额外补充这个叶黄素。但是我也告诉他不能吃多，
0: 哎，
1: 吃多了你整个人就发黄
0: 了。那好，那今天的这个907生活家啊，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感谢各位小伙伴啊，一个小时的这个陪伴和收听。那么希望今天的这个近视防控科普啊，能够帮各位家长避开误区，守护好孩子的视力。
1: 没错，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
0: 我是大鹏，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0: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人出电梯都会有东西忘了拿。好久不见，星座的橘色指甲。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让耳朵放个假，
1: 让音乐来沏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1: 我是夏梦。
0: 没错，美好的下午时光又开启了。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又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大家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了。
1: 是的，嗯，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打开底部的对话框就可以和主播进行线上的互动啦。
0: 没错啊，
1: 今天呢终于雨过天晴了，
0: 是吧？但是
1: 今天早上还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啊。但是刚才呢，在上班的途中看见不下雨了，天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
0: 今天上午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在吐槽啊，这个为什么已经出梅了，你还在下雨啊？这可能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就是虽然说出梅了，但是这个雨它不会一下子停了，

0: 对不对？
1: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天气就像孩儿面一样啊，这说变就变。今天早上也是的，就是来一片乌云，就稀稀拉拉的下点小雨，不过还好啊，现在外面的天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但是这两天晚上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梁慧啊，可以查今天和明天的天气吗？谢谢大主播。今天和明天啊，是
1: 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会在这个晚上5:30到6:30的晚高峰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播报。因为我们现在呢只有是今天白天的，
0: 但这两天依然是阴有阵雨或者雷雨天气啊，希望大家一定要出门随身带把雨具吧，以防不时之需嘛，对不对？
1: 来关注我们的六六，好久不见，俊男靓女啊，是的，
0: 又同框了，
1: 靓仔靓女，
0: 广东的靓仔啊，
1: 靓女，
0: 没错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点歌情况啊。我们的甜妹点播了一首善宇的帆啊，我们的要司法宝宝点播了一首王娜的男女对唱版本我想请你喝一杯酒，包括我们的探案王者宝宝点播了一首依然是魏新宇的为你祈祷，同时神探宝宝点播了一首屠洪刚的大瀑布啦。
1: 是的，稍后的时间段呢会一一的为大家放送。那么我们还有歌曲的空位啊，大家想要听歌的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当然听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0: 是让我们的屏幕的小赞赞抓紧时间点起来啊。新的一周开启了，大家在这一周要完成什么样的规划或者任务呢，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星期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啊。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挂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或者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了。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0: 来自甜妹点播的善宇的帆，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甜妹点播的《善雨的帆》送给我们的甜妹啊，不知道甜妹这会儿有没有在忙啊，有没有听到你点播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同时我们也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了。
1: 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我们的司徒好久不见说深夜港湾，好的，我们的六六说刚开播歌曲就差不多排满了，咱这个节目哎呀
0: 越来越火了，
1: 得亏是大家的支持吧，非常感谢，有你们，因为有你们才有我们，是吧？
0: 给你点个赞啊，
1: 衣食父母，
0: 不愧是主持人，口条特别的好啊，说话非常的
1: 没有
0: 甜入人心啊。
1: 我好久没有看咱们综合广播的粉丝了，今天下完节目一定要看一看，
0: 看一看啊，
1: 有没有涨粉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同时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也要给我们的直播间去点点赞啊，您的每一次点赞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所以大家把我们的这个赞一定要点起来了。
1: 是的，那么正值暑假啊，我相信有娃的家庭呢应该都会来回奔波要接送孩子，可能要有一些培训课什么的。
0: 是的，没错，
1: 当然娃还小的有没有什么计划夏天要去哪儿玩一玩呢？
0: 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对不对？
1: 我觉得夏天必须要打卡的地方，
0: 我觉得除了是一档节目之外，我觉得音乐下午茶栏目就是大家的好朋友嘛，对不对？可以倾诉倾诉自己的心声啊，可以说自己的一些下半年的计划或者安排呀，对不对？包括自己遇到的一些小事情啊，其实都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1: 刚才我们说到啊，这夏天必去的地方，在你的心里，
0: 夏天
1: 有排行榜。
0: 夏天必须去东北，
1: 必须去东北，
0: 冬天必须去三亚
1: 去避暑是吗？
0: 对，冬天必须去三亚。就是冬天你必须往南方跑，夏天你必须往东边跑，北方跑。
1: 我是觉得夏天一定要去趟海边，哪怕是非常非常的晒啊。当然冬天呢确实是，我是觉得你是说冬天要去三亚是吗？夏天要
0: 去南方啊，
1: 那我正好跟你是相反嘛。
0: 啊，你冬天
1: 夏天一定要去海边，冬天一定要去玩雪嘛。玩雪的肯定一定要是北方嘛，
0: 那你肯定不怕冷
1: 嘛。
0: 像我这种怕冷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冬天又没有暖气，
1: 而且还有一点，就不喜欢冲蹭日蹭，可不定更不能去北方了，
0: 是的，没错啊。
1: 因为去到北方肯定要里三层外三层嘛。
0: 所以你看。其实很羡慕北方的朋友啊，有暖气，在家里面整整死的，就一坨薄薄的睡衣就可以了，外面零下十几度，屋子里面一套睡衣就可以了。
1: 因为我们经常会刷视频看到嘛，
0: 是不是
1: 我们这边冻得要命啊，
0: 但是我们这边
1: 不行，
0: 哇塞，就是整个后辈子都不行。
1: 东北人在开着暖气，然后开着窗户在那吃大冰棍儿。
0: 所以人家说这个
1: 冰棍儿，
0: 东北人到我们这边反而会适应不了啊。其实只有零下那么两三度，但是别人就会觉得很冷，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常年在这个屋子里面。
1: 是的，
0: 是的，没错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谁的青春不磨损说看海。
0: 没有问题。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歌给大家。
0: 接下来是药司法点播的王娜的男女对唱版本，我想请你喝一杯酒。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

0: 一首来自要司法点播的歌曲送给你哦。
1: 是的，来自王娜的男女对唱版本，我想请你喝一杯酒啊。不知道我们的要司法宝宝有没有听到啊，
0: 前天听的新歌。
1: 非常的好听啊，我们刚才也听了一下，旋律非常的美妙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不知道要司法最近是想请谁喝一杯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笑什么？
0: 我笑夏天嘛，这又到了烧烤加啤酒的时候。
1: 对啊，冰镇啤酒啊。要司法要请谁喝一杯、
0: 我真的是很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毕竟作为男生经常听他们说啤酒真的解渴吗？
1: 解渴啊，特别解渴。
0: 但是它也是酒啊，怎么会，
1: 尤其是冰镇的啤酒特别解渴。像这种三伏天对吧，夏天坐在那个烧烤摊上面，来这两瓶啤酒，然后加上冰块儿，有时候你知道吧，那个烧烤摊它自己没有冰块儿，我们会到那个美团里边去点那个冰杯，
0: 对，
1: 一定要加上冰，啊，加上冰之后呢，来两串子撸串加冰啤酒，绝了。
0: 人间值得，
1: 人间值得啊！跟朋友两个人，
0: 就是、尤其是疲惫了一天，下班回去之后，
1: 对，
0: 这么一刻真的是非常温馨，
1: 对，
0: 又非常开心的，
1: 畅饮又解渴又冰冰凉凉的，绝对很舒服啊！
0: 喝爽歪歪，爽歪歪是我喝的，爽歪歪
1: 是的，没错啊。
0: 来关注一下我们诗词趁年华说。有个叫这个播音员，是的，是的，
1: 是的啊、
0: 还在播，还在播，
1: 在播啊、
0: 但是不是我啊，不是我，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
1: 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
0: 好，
1: 探王者点播的《为你祈祷》，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一首经典的《为你祈祷》送给我们的。
1: 送给我们的探案王者宝宝啊，
0: 探案王者又变成探案王者，
1: 对，不怪你啊，不怪你这个，不怪你思考了一下啊，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啊，一会探案王者，一会探案，一会王者，
0: 一会
1: 神探
0: 王者，
1: 对，一会大唐狄公，一会大唐狄国公啊，反正都是他。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谁的青春不磨损说他几点播会直播吗？他的节目呢是电台端的一个直播，是每天晚上的5:30到6:30，名字呢叫
1: 晚高峰，
0: 907晚高峰。当然周六周日是不播的啊，晚上呢可以关注一下。
1: 对，我们的青春不磨损啊，可以关注一下晚上5:30到6:30的晚高峰
0: 节目。
1: 对，小维，没错啊。
0: 好，来关注一下诗词趁年华说点歌张咪的奉献，公关小姐的主题曲。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
0: 时间段。
1: 给你安排，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神探的点播的屠洪刚的大瀑布，一起来听吧。

0: 一首屠洪刚的《大瀑布》送给我们的神探这位朋友。
1: 是的，没错啊，也是他的必点曲目啊。所以我觉得以后遇到这个魏新宇的《为你祈祷》，包括遇到这个屠洪刚的《大瀑布》啊，你直接就说出来了啊，探王者宝宝啊，大唐狄公宝宝，神探宝宝，王者宝宝点播的这两首歌曲，
0: 直接对号入座。
1: 没错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此时此刻的时间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把今天下午依然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包括呢我们大家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或者遇到哪些好听的新歌呀，都是可以分享给我们。
0: 是的，我们也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和主播进行线上的互动啦。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暑假有什么的这个暑假计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尤其是有没有什么收藏已久的好地方推荐啊。
1: 对，
0: 正好这个趁着暑假呢，我们也想出去逛一逛玩一玩。
1: 那除了刚夏木说的夏天必去这个海边之外啊，大家比如说每到夏天一定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对
1: 啊，我们也可以分享分享啊。其实说到这个夏天，除了这个海边，好像也没有什么景点吧？
0: 可能就是去到一些避暑的地方，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热的地方，就像你说的
1: 避暑山庄，
0: 北京。你说到避暑山庄，让我想到了承德山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武侠剧里边的避暑山庄。
0: 对，就是那个皇上，这个和皇后娘娘，
1: 对，
0: 一到夏天呢，
1: 就要去避个暑，
0: 对，就要去避暑的地方。
1: 对，没错。
0: 其实呢，我们中国啊，我们祖国呢是地大物博
1: ，
0: 对，是的，可以去游玩的地方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而且是建议大家啊，这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
1: 没错啊。其实祖国的大好江河，比如说九寨沟啊，川藏。

0: 都是值得我们大家一去的地方，就是美景嘛，就是我觉得只要你有时间，我觉得就是可以，都是值得我们大家一去的地方，就是美景嘛，就是我觉得只要你有时间，我觉得就是可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段去享受享受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嘛。
1: 嗯，不管是短途的又或者是长途的，我觉得人生重在体验吧，去感受一下不同的风俗啊，不同的风景啊，尤其是不同的美食。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想要去就是出去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
0: 对啊，吃不吃烧烤啊？
1: 嗯，
0: 吃不吃吧？或者进资赶考啊？
1: 这个徐州是不是其实当天就可以来回了，对不对？
0: 对，
1: 晚上吃个烧烤，
0: 搞个动车过去，
1: 嗯，
0: 然后晚上吃个烧烤，再赶最后一班车呗，
1: 哎，
0: 回来呗。
1: 是的，尤其是现在有这高铁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0: 是的，没错，
1: 去哪儿都很方便。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一会儿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1: 我是夏梦，又见面喽，非常开心在每天下午的时间段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相见啊。
0: 是的是的，没错，美好的午后我们又如约而至嘛。那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里边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啊，可以跟主播进行插插寡呀，聊聊天呢，都是可以的，分享分享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也是可以的。
1: 让音乐来开启我们满满活力的下午啊。
0: 没错，但是最重要的是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抓紧时间点播出来啊，对不对啊？因为近期可能你会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分享到我们直播间。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要继续送歌给大家。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哦。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抖音平台的司徒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深夜港湾》。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一首《深夜港湾》送给我们的司徒宝宝，来自司徒宝宝的点播啊，同时也送给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让我们的屏幕的小赞赞飘起来。您的每一次点赞呢，就是对我们节目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
1: 是的，来关注诗词趁年华说春风如梦，款款深情。我们这位这个听友一直都很有才华。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有才华的一位才子，佳人，
1: 不一定是佳人，
0: 不一定是佳人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要继续送歌给大家。
0: 对，我们接下来要送的这一首呢，是来自我们周迅的《看海》啊，是来自谁的青春不
1: 磨损？

0: 啊，谁的青春不遗憾，谁的青春不疯狂，但是谁的青春不磨损，可能也代表一种青春的流逝嘛，对不对？
1: 是的。
0: 点播的一首来自周迅的《看海》，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吧。

0: 一首周迅的《看海》送给我们的
1: 送给我们
0: 的青春
1: 不磨损这位宝宝啊，
0: 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是的，没错。
0: 你知道很爱做音乐下午茶这档节目的另一大原因是什么吗？就是尽管说你五音不全，也可以在话筒拉下来的幕后啊，这个跟着音乐，
1: 是的，没错，
0: 去歌唱，
1: 对的，对的，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我记得《飘摇》是不是也是周迅唱的？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对，
0: 也是另外一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并且很经典的歌曲。
1: 是的，没错。
0: 我真的很就是羡慕啊，就是羡慕什么呢？就是尤其是像周迅这个样子的，就是演电视演得好，就是有演技。歌唱的还好听，
1: 嗓音也很有特点。
0: 是的，嗓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尤其是在演画皮的时候。那可能橘子红了对于我们来说有点小，可能是长大之后才去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但是对于画皮来说那个时候已经大了，就会觉得哇，他怎么像个小精灵一样，就是太有灵性了演戏。然后后来直到他出唱片，才发现妈呀，怎么唱歌也这么好听呢，就是优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1: 对吧？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说吗？
0: 为什么呢？
1: 你一直在暴露自己的年纪。你说吧，你橘子红了，你更早一点都可以说出来啊。
0: 橘子红了真的是长大之后嘛，这个可能是周迅
1: 橘子红了一定就是八零后
0: 年前的电影电视剧了，
1: 80年代嘛。然后那你说你是不是暴露自己的年纪了啊？
0: 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周迅和黄磊这个联合这个联袂主演
1: 的，是
0: 的，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好看。那说到好看的电影啊还是电视剧，咱们星爷的功夫女足去看了吗？
1: 还没有。
0: 我去看了。
1: 还没有哦，
0: 我去看
1: 了。跟我们大伙儿可以稍微的那么一点点。
0: 那天真的是下了好大好大的雨，但是我想看功夫女足的心已经完全是不会被天气所影响的，就很好看啊，就很周星驰啊，
1: 就很无厘头。
0: 虽然说网上的评论非常的两极，但可能对我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我是支持并且很喜欢的。
1: 对，就是你觉得票房就，
0: 我是觉得值得你去看一看。
1: 别说了，今晚就去啊！
0: 哪怕只是冲着我们星爷的这个名字。
1: 是的，那必须的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事隔那个，那个
0: 有20年了吗？
1: 25周年吧。
0: 有吗？
1: 功夫女足，
0: 少林足球，
1: 少年足球有，就赵薇嘛。有二十多年了，
0: 是吧？
1: 你想想，星爷又一部以这个足球为背景的这样的一部力作啊。
0: 对，
1: 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我觉得我一定会去支持的，只不过还没找到时间呢。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送歌给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诗词趁年华点播的张咪的歌曲《奉献》。
1: 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

0: 一首张一的歌曲送给我们的诗词趁年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这位朋友
1: X One， 说你是资深主持人，
0: 你也是资深主持人。你知道咱俩刚才一直在那谦虚吗？那你是，
1: 就是可能、
0: 哎、是
1: 可能大家就不想显老显老吧？
0: 对，显老单品。
1: 我是年轻一辈的主持人，你是资深主持人。
0: 所以你是我的显老单品、是吗？请你往旁边去一去。
1: 好的呢，好的呢。
0: 我最近一直在网上刷到什么显老单品，
1: 是吧？
0: 有没有看到呢？
1: 我没有。
0: 就是那个每当这个妈妈在那边打扮的美美的、要开始拍照的时候、她的显老单品就跑过来了，就是她的小宝宝儿子或者闺女。
1: 就是
0: 特别
1: 在外面不要叫我妈妈。
0: 这位是谁？我不认识。
1: 在外面叫我小姨呀、什么的。是不是？
0: 哎，很不错，可以叫小姨姑姑。
1: 对，小姨呀、姑姑或者姐姐啊，是最好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放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听。

0: 孙燕姿也是唱出了我想要的完美的一天、
1: 嗯、对，这位过气的女歌手还是很能扛打的实力还是一直在线的、
0: 啊、这过气呢要加个引号、啊、
1: 对的。
0: 哎，这个梗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就是前几年
0: 综艺节目是吗？
1: 不是，是前几年有一个00后的小孩子嘛、嗯、在微博上就发了、嗯、他好像是无意中刷到了孙燕姿的一首歌曲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说没听过呀，对不对？然后他就在微博里面说这个过气女歌手孙燕姿吗？这是首什么歌？然后就炸出了很多我们这个年代的、嗯、哇，
0: 我记得
1: 孙燕姿可是您几年神仙打架的我们那个时候的偶像天后。
0: 哎，说到我们那时候的神仙打架的天后啊、嗯嗯，那个
1: 太多了，
0: 蔡依林、
1: 嗯、
0: 王心凌、
1: 嗯、
0: 孙燕姿、
1: 张韶涵、
0: 啊、还有那个叫
1: 林俊杰呀、啊、王力宏啊，都是那个年代的，容祖儿啊，
0: 还有一位台湾的、嗯、中国台湾的这个歌手叫萧亚轩是吗？
1: 啊，萧亚轩，
0: 萧亚轩也是天后，
1: 没错，
0: 嗯，
1: 就是
0: 太多了，
1: 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整个娱乐场啊，整个这个歌坛呐、啊，整个歌坛可以说是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对不对？
0: 我记得
1: 一首接、嗯，而且我觉得就
0: 关键、还让我觉得、就是很充足我们生活的一点，就不仅仅是他们、这个每年带来的全新的专辑，
1: 嗯，
0: 还有他们还演台湾偶像剧，
1: 是吧？嗯、
0: 对，就是每到暑假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的台湾偶像剧，
1: 嗯、
0: 就是很痴迷啊，真的很喜欢看，然后连着里面的主题曲也都会唱，就比如张韶涵的《海豚湾恋人》，
1: 嗯、
0: 是吧？
1: 遗失的美好，
0: 对、嗯。然后王心凌的就是《微笑 Pasta》，是吗？
1: 对对对。
0: 就真的很好看。还有《青蛙王子》是，
1: 嗯，王子变青蛙，
0: 王子变青蛙。
1: 对，明道啊，陈乔恩呐、啊，等等等等啊、
0: 嗯。
1: 那个时候还有像明道他们还出了一个183 Club，
0: 嗯，
1: 包括陈乔恩跟那些，包括其他的一位七个姐妹嘛，
0: 嗯、
1: 组成了七朵花，
0: 嗯
1: 啊，就是对，包括现在还有他们的歌曲啊，
0: 嗯、
1: 就是。都是一些满满的回忆吧，
0: 是的，
1: 都是我们
0: 满满的回忆。你知道吗？以前那个时候还买他们的贴纸哦，
1: 嗯，对呀、啊，
0: 贴在本子上，
1: 《还珠格格》是不是？
0: 你会贴歌词吗？
1: 我不会哎。
0: 那时候就是，其实就是现在说的手账，
1: 很多都是女生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不会。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嘛，
0: 嗯、
1: 就很多女生会抄歌词本，
0: 嗯、
1: 买那个《还珠格格》的贴纸，
0: 对，
1: 还买那种什么小珍珠那个就。五颜六色的那种小珍珠，然后去贴，就搞得花花绿绿的。
0: 这个叫手账，这个叫手账啊、
1: 嗯！
0: 现在手账做得很洋气了、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手账就是买贴纸啊，
1: 自己弄，
0: 然后抄歌词啊。哎，那个时候我也搞不懂我为什么会抄歌词，哎，就抄歌词，然后再贴上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的照片。
1: 有一年特别流行抄歌词，我记得在校园的时候，
0: 贴蝴蝶结、
1: 嗯，
0: 就还贴你说的小珍珠，还有小钻。
1: 对，
0: 妈呀！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们的童年。
1: 那个时候，
0: 就各种贴，而且是厚厚的一本，
1: 嗯，
0: 厚厚的一本、啊，
1: 对，不能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都是我们青春的美好回忆，对不对？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段珍贵的回忆吧。
0: 嗯，是的。好了，那么在这一时间段呢、
1: 嗯，
0: 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依然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和陪伴。我是夏梦，
1: 我是雨泽。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0: 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六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

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目的最后时段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希望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能够让大家卸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啊，同时在最后的时刻呢，能够收获欢乐。

0: 今天呢是周一，不知道大家过去的两天双休是过得怎么样呢？今天的工作状态又如何呢？
1: 谢谢你们一起
0: 无论状态如何啊，那今天的工作日呢也快要结束了，迎来了我们的下班时间。如果说状态不是特别好，那经过一天的忙碌啊，我相信呢大家也是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工作状态当中。

这个时间段呢，也是迎来了我们一天当中最轻松、最自由的时段啊，就是下班时刻。此刻呢，车窗外的盛夏的余热啊，我相信呢，大家还是能够感受到，就是雨一停，温度呢也是上升，那车厢里呢都是归家的期盼哈。那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很多朋友在下班的路上也是在考虑啊，今天晚上给家里的神兽准备什么好吃的呢？因为现在呢，也是孩子们放暑假啊。除了忙工作啊，大家下班之后呢，最关注的还是家里的孩子哈。说到家里的孩子呢，这大半个月的暑假，我相信不少家长朋友是既欣慰啊又头疼。欣慰的是什么呢？孩子们终于从繁重的课业当中解放出来，有的去泳池里面扑腾，成了小飞鱼；有的呢是跟着家人去大自然里面撒欢。还有的是正忙着在兴趣班里面挥洒汗水。准备在暑假啊来一个弯道超车。但是头疼的是什么呢？随着暑假呢进入到后半程啊，有一些家长呢看着孩子玩疯的样子啊，心里呢又开始犯嘀咕了。这身高是不是又停滞了呢？这假期是不是又虚度了呢？因为有一些孩子啊，在家呢，就是作息相对来说比较紊乱啊，饮食呢又不是特别的规律。有一些孩子啊，晚上睡觉的时间呢比较晚，基本上在10点左右才会睡觉哈。就是在饮食上呢，随着这个作息的紊乱啊，饮食上也跟着紊乱了。早上呢起得又特别迟，这个时候呢早餐又不是按时吃，就是不像上学那样规律吧。其实说到身高焦虑呢，最近啊也是看到有一位家长哈、啊，就是他是怎么做的呢？近日长沙的一位父亲哈、啊，每月砸6000元给自己12岁的女儿打生长激素，只为女儿高挑有气质。那么在7月19日，也是冲上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到身高啊，很多家长朋友呢也是揪心起来哈、啊，怎么让孩子长高呢？大家呢也是煞费苦心。长沙的这位市民李先生啊，他也是向记者表示，他每个月呢为12岁的女儿支付6000元，用于注射生长激素。他也表示啊，女孩子，我对她的身高呢有点要求。他说，通常情况下，孩子半年到一年只能长高2到3厘米，而女儿呢通过注射生长激素，这半年

长高了4厘米。李先生啊，还提到女生呢，来月经之后啊，这个生长激素分泌会减少，更难长高。此举呢，并非为了职业规划，只求女儿以后呢高挑有气质。他说，一辈子呢就有这一次机会，这是有价值的投资。在你的身边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长高的呢？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像这位李先生一样哈、啊，给孩子打生长激素。那么在今年1月1日起哈、啊，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是正式实施，生长激素呢也是被纳入医保。长效生长激素价格呢从原价约每支3500元，降至约每支900元，那降幅呢约75%。长效和短效生长激素都出现了大幅的降价，那么去医院咨询和注射生长激素的人也是有所增加。但是呢，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啊，由于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同的，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呢是国家管控的处方药哈、啊，是仅适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等确诊疾病，而且呢是需要骨核、骨喉、胃闭合。如果说身高在正常范围内，仅因为家长焦虑而盲目的去使用，可能会带来内分泌紊乱，还有血糖的升高、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这些副作用，甚至可能会导致骨喉过早闭合，反而会影响身高。所以说咱们的孩子啊，大家呢可以在身高方面多关注一下这个正常范围值。如果说身高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的，仅仅是因为你焦虑而盲目的去使用，可能会带来这些副作用。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内分泌紊乱啊、血糖升高、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些副作用，甚至呢可能会导致骨喉过早闭合，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身高。所以呢，医生也是建议啊，有需求的家庭呢，咱们应该先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生长发育评估，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个规范的治疗。当然啦，这位朋友的做法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哈、啊、有朋友说这是现代版的拔苗助长。有网友就表示啊，父亲呢很负责，孩子呢会感谢他的。也有人留言说，哎呀，望子成龙心切，但是吧，打生长激素是需要遵医嘱评估的。有朋友说，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终将遭到反思。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大家呢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也是引起了热议啊。有朋友就表示呢，违背自然规律会遭到反噬哈。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啦，这个长高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多运动，作息规律呢，这才是正道。打激素啊，这有点偏离了。所以我觉得吧，咱们呢，与其花大价钱去赌一个未知的身高未来，不如趁着暑假哈，咱们呢多陪着孩子去户外动一动哈，尤其在下班之后呢，因为一整天啊，你都是在忙于自己的工作，下班之后呢，咱们就到户外呢去陪着孩子多动一动哈，这样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吃的营养也均衡，毕竟啊，一个身心健康、阳光自信的孩子，这才是咱们最大的骄傲。聊完了孩子的健康啊，咱们再来聊一聊孩子们马上要迎来的开学时间吧。虽然说暑假呢还没过半哈，但是呢，江苏省教育厅的最新通知呢已经来了。之前苏州、南京等地啊是相继公布了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校历，那结合江苏省教育厅此前发布的通知要求，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新学期报到时间呢为8月31日、9月1日正式上课。那么从南京和苏州公布的中小学

学及幼儿园秋季学期新校历来关注哈，九月新学后的新学期，就是开学之后的新学期，共有22周。那学期呢，预计是2027年1月26日结束，明年1月27日起放寒假，2027年春节是2月6日。此外呢，继今年春季学期江苏各地首次试行春假之后呢，各地也就中小学秋假时间呢做出了说明。那么我们雷宾港市的秋假是几天呢？是3天，与11月中下旬的周末是相连连休，那形成5天的连续假期。那么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确定并且公布具体的时间。那另外淮安市秋季时间呢，这个秋假时间啊也是安排在11月中旬，与周末连休5天。那么具体的时间呢，也是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确定并且公布具体的时间。虽然说各地市的具体放假时间呢还要等到开学前公布啊，但是这无疑也是给咱们家长朋友和孩子更多规划短途旅行亲近自然的机会。所以大家在秋季开学之前哈，也可以规划一下孩子的出行规划哈。从暑假的放松到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关注到的关于孩子身高的这个话题哈，再到对新学期和秋假的期待，所以咱们每一个话题背后呢都是我们对孩子满满的爱。所以希望大家在晚上下班之后哈，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到户外呢去动一动。那么在这个晚高峰时段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焦虑，带着轻松的心情平安回家，跟孩子一起享受这难得的亲子时光。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正在收

0: 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Everything is softer
1: now. Every thought begins to slow like a river.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晚高峰的车流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一些。那么在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城区的具体路况。桥东呢，在这边来关注到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哈。具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在新气象家园二期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哈，也就是英雄北路。另外呢，与之相交的回龙路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哈，是在文昌苑西区的这个位置。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哈。桥东呢，在这个时间段需要关注到的车多缓行或者是拥堵路段哈，目前呢就只有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条车多缓行路段。那刚刚呢看到的这一条路段是在苏州南路中心菜场的这个位置哈。这边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哈，就是在苏州南路这边，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哈。下班之后呢，大家都想要去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菜哈，好好的犒劳一下忙碌了一整天的自己。就是在菜场周边呢，相对来说，车流量哈，人流量也是比较集中一些，所以大家在菜场周边开车的话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观察。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呢，雨水哈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远程出行的话哈，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那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20日8时至21日8时，江苏大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苏的东北部和南部局地呢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江苏的东北部局地呢将有10到11级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达11级以上。江苏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那部分地区呢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那么具体到我们的雷宾23号至24号，是有一次非常明显的降水过程哈，并伴有雷电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呢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呢是30到31度。所以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呢，有远程出行啊，咱们呢也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尤其是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雷宾港的天气预报呢也是显示哈，预计未来一周呢，雷宾港市的天气呢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那刚刚也是特别提到，23至24日是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伴有雷电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一周的气温呢是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1度。那么具体到明天的天气哈，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关注一下。21号是多云有时阴，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是22到29度。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具体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阴，东北到东风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2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22号多云转阴。所以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

体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就是很多朋友也是疑虑啊，为什么在夏天，尤其在午后啊，多发强对流天气呢？其实夏季午后啊，受太阳辐射增温影响，那近地面气温呢，在午后达到最高，大气当中的不稳定能量增强，那这种较高的不稳定能量一直可以持续到午。就是在夜间，那此时如果是遇到高空向下的冷空气时，这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就很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山区地形也有利于午后局地热对流的产生。所以在这样的天气啊，尤其在这个季节呢，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啊天气的情况。那么发生强对流天气的征兆有哪一些呢？比如说空气格外的燥热闷热，天气呢开始阴暗，乌云密布，远处已能见到闪电的火光，还有远雷逐渐逼近，还有风向急转，风力陡升，一旦发现这一些信号啊，应当尽快想办法避开强对流天气的威胁。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哈、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进楼入户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眼下呢是暴雨天气频发，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强对流天气哈、雨量比较多的情况下，路面积水也会增多。就是日常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朋友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电动自行车涉水之后啊，如果说发现电池已经泡水了，可千万不能够将它拆卸带回家里面处理或者存放。那为什么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会这么危险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在去年的八月份啊，湖北宜昌的一居民暴雨天骑电动自行车回家，到家之后啊，发现电池已经泡水了，于是呢就取下电池带回家中擦干。那么到次日凌晨，他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查看发现哈、电池外壳裂开，房间内那是充斥着塑料电池，发生多次爆燃，小区值班保安呢也是发现感烟探测电池发生多次爆燃，小区值班保安呢也是发现感烟探测器异常，赶到事发楼层成功将火扑灭。就是听完了这个案例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会捏一把汗哈、就是电动自行车长时间泡水之后，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理呢？在这里呢也是跟各位听友们简单的来分享一下。第一呢，咱们还是要严禁立即充电，就是车辆泡水之后啊，切勿盲目充电，可能有触电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取出电池擦干，就是在室外把这个电池取出之后啊，用干燥的布擦拭干净，并且呢放置在室外通风处自然晾干。第三呢，及时的检修，建议把这个车辆呢及时送到专门的维修店哈、由维修人员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排水处理。另外呢也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啊，就是电动自行车呢一旦起火，可能会给我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就是电动自行车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

在这个多雨的夏季啊，就是希望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听友们，咱们都要注意避开积水，谨慎骑行。也是希望大家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愿每一个雨夜都有温暖的灯火在等待。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希望这样的一段歌曲呢，也是能够将各位听友们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啊给赶走。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最后哈也会跟大家来聊一些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菌耀四方。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4: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聊什么呢？聊防诈骗的事儿哈。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呢都在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就是有的时候一个焦急的眼神，一句匆忙的求助，就能够轻易的勾起我们心底那最朴素的善意哈。但是呢，各位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细思极恐，因为在这个 AR 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纯粹的善意啊，可能正在被不法分子精准围猎。比如说对着手机报了一串银行卡号，结果呢就背上了莫名其妙的贷款。在上海发布的这个防诈骗视频里也是提醒哈，注意近期呢在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 AR 骗贷骗局，专门利用路人的心好 设套，就是好心设套，一不小心呢就会被骗子呢背负巨额贷款。画面也是显示啊，街头一位阿姨呢举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向路人求助，对方也是称啊银行卡号太模糊了，看不清数字，想请路人帮忙对着手机镜头读一下卡号。那看着对方焦急的样子，大多数人恐怕呢都会帮一把，但这就是在这一念之间可能会让你背上贷款，而自己呢却毫不知情。这个不是什么虚构的情节哈，也不是什么短剧情节，而是近日上海发布在这个视频揭露的新型 AR 骗贷骗局当中。就是在视频当中，民警也是称啊，受害人只需要对着镜头念出银行卡号里那几个数字，骗子呢便会通过 AR 技术同步抓取受害人的人脸和声音信息，然后呢在网贷平台冒用其身份疯狂贷款，资金迅速的流入骗子的账户，而受害人可能还不自知，或许等到还款信息或者催收电话打来，受害人才会惊觉，我什么时候贷过款呢？视频热传之后啊，也是有网友直呼一定要提高警惕，太吓人了，骗子的手段呢真的是防不胜防，人脸声音都要警惕，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大家呢都看看，尤其是老人跟学生，就是有网友还感叹啊，说 AR 用错了地方，也有网友直言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让坏人无路可走，骗不了。所以呢警方也是提醒啊，凡是在街头遇到陌生人拿着视频通话当中的手机要求你对着镜头念这个银行卡号或者是身份证号，就是任何数字组合，大家呢不要犹豫，一律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心而毁掉自己的征信啊，然后呢背上巨额的债务。善意当然不该被利用，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同时呢也要保护好家人。科技啊，本来应该是照亮我们生活的火炬，但是总有人试图用它来点燃陷阱。所以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脸和声纹信息，那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守护家人。凡是陌生的电话啊，大家呢就是不要接听，就是你可以接听，这个时候你可以让对方先开口啊，自己呢沉默不语，这也是保护自己声纹信息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吧。善意呢是我们最宝贵的品质，但是它绝不该被恶意利用。所以呢希望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给大家聊的这个事情啊，也给大家提个醒，也希望能够成为你回家路上的一层防护甲，多一个人知晓就少一个人落入陷阱。所以呢也希望把这一份提醒呢转给你身边的亲友。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希望在今天907晚高峰节目的最后呢，给各位听友们送去一份欢乐。当然啦，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说一说过去的两天周末哈，你过得怎么样呢？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也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或者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2: 准备好了吗？

不就是这么才怎么了？嘿嘿嘿嘿，素位素位素位素位，那素位素位素位素位。

0: 好啦，在一小段的音效开场之后呢，进入到今天907晚高峰的开心一刻环节啊，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都能够让大家放松下来哈，卸下这一整天的工作疲惫。下班之后大家都去忙啥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啊，下班之后呢，就去陪孩子到户外去动一动哈。我们就来先说说孩子吧。就是现在的孩子呢，你会发现啊，他的情商跟逻辑能力简直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有点自愧不如啊，比我们当年那可太机灵了。来说一说这么一位小朋友啊，朋友家的孩子呢，有一天放学回家，哎呀，神气十足的对他妈说：“妈，今天老师夸奖我了。”他妈一听乐了，特别高兴，心想啊，我儿子终于出息了。于是呢，就问老师夸你什么呀？孩子呢，特别骄傲的跟妈妈说：“老师夸我是我们班力气最大的学生。”他妈当时就懵了，说儿子平时连这个瓶盖都拧不开，怎么就成了大力士了呢？于是呢，就好奇地问他，儿子，你怎么这么自信呢？他儿子呢，特别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班主任说了，不管做什么，我总是一个人拖了整个班的后腿。大家细品啊，这逻辑。班主任吧说他是负担，他说自己是动力啊，这就叫什么呢？叫只要我心态好，拖后腿也能变成举重运动员。他妈啥反应呢？听完了之后啊，我想啊，估计他当时血压都上来了。其实孩子吧，有的时候这种神逻辑啊，真的能够让我们成年人也有破防的时刻哈。我有个朋友，他家儿子呢5岁啊，睡觉前呢非要他妈妈唱两首歌，非要他妈唱。他妈是个音痴，五音不全，而且呢记性还特别的差，一首歌呢永远只会唱那么两句啊，永远就是那两句。于是呢每天晚上啊，他就在他儿子床边翻来覆去的唱那两句，唱到第三天的时候啊，他儿子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儿子呢皱着眉头对他说，妈妈，你嘴没有充会员吗？两句话翻来覆去唱，确实是免费用户没跑了。哎呀，现在的孩子啊，从小呢就被互联网思维给洗脑了，就连听个睡前故事啊，都要讲究个用户体验呢。妈妈当时得多尴尬呀，恨不得当场就给自己嘴开个 SVIP。
1: 你别笑。
0: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零五幺八 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说到会员，哎呀，就说到花钱，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呢也挺尴尬哈，尤其是在面对自己不熟悉的场合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呢，第一次坐那个高铁商务座哈，一上车，乘务员小姐姐呢特别温柔地问他说：“请问您需要用餐吗？”他当时心里啊就咯噔一下，心想这商务座的饭，应该挺贵吧。他特别矜持地摆了摆手，不用了，我不饿，谢谢。结果呢，过了一会儿，他发现旁边的人都在要这一份饭，而且呢还吃得津津有味。他一跟人聊啊，才知道原来商务做的饭啊免费。他当时挺后悔的。过了一会儿，乘务员呢又来了，问他：“请问你需要咖啡吗？”他心想：“这次我学聪明了，免费的不要白不要。”于是呢，果断地说：“来一杯。”结果结账的时候，咖啡花了35块钱。

0: 其实这种怕吃亏的心态啊，不仅体现在这个时刻哈，还体现在我们的社交或者是相亲的这个场面上。现在相亲啊，我发现有一些人呢，特别喜欢搞一些加分项啊。我有个表姐呢，去相亲啊，刚坐下，还没聊两句呢。对面的男生呢，就开始立人设了，深情款款地说：“你知道吗？会做饭的女生在我这里是加分的。”我表姐一听，职业病犯了，她特别认真地看着对面的这位男同志，反问了一句说：“这分加了能干嘛呢？保研，还是涨工资呢？”那个男生呢，当场都愣住了。估计他相亲这么多次，第一次遇到把这相亲当考核的。隔壁桌直接笑疯了。其实我表姐说的也没错呀，对吧？现在无论哪一行内卷这么严重，干什么都要讲究个回报率。你跟我说加分，我得先看看这个分能不能兑换成实际利益呀，对不对？毕竟谈恋爱可以风花雪月，但是吧，这过日子吧，还得看 KPI，对不对啊？
1: 这你别笑。
0: 当然啦，除了相亲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啊，总想寻找一些省心的捷径啊，比如说养宠物这个事儿。一位男性朋友啊，特别想养宠物，但是他呢，真的是又懒又穷，还怕麻烦。他跟朋友抱怨说：“哎呀，养猫吧，总掉毛，家里跟下雪似的；养狗吧，你还得天天遛它，比我上班打卡还准时。究竟养什么比较省心呢？”哎呀，他朋友看着他，意味深长地说：“我倒是知道一种宠物，它不掉毛，也不用你遛，吃喝拉撒不用你操心，吃得少，拉得少，不用洗澡，生病了也不用你管，不占地方，也不用你特意给它挪窝。”哎呀，他一听，眼睛都亮了，激动地说：“这是什么天使宠物啊？快告诉我，是什么电子宠物吗？”

0: 你看吧，想要绝对的省，你看吧，想要绝对的省心，最后可能就得接受绝对的闹心，你说是不是？啊，养老鼠当宠物，这已经不是省心了，这是在考验你的心理素质。
1: 你别笑。
0: 其实吧，在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些生活趣事啊，无论是那个把这个拖后腿当成力气大的小明，还是那个因为怕贵而错过免费午餐的商务座乘客，或者是刚刚那个想养老鼠当宠物的懒人，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寻找一点小确幸啊，或者是逃避一点小麻烦。生活嘛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在走捷径，其实会走进死胡同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在吃亏，结果发现啊那是免费的福利。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被孩子对得哑口无言，但是转头看到他们天真无邪的笑脸，觉得这一切都值了。所以朋友们，也祝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够拥有免费而且高质量的快乐。我想907晚高峰开心一刻这个环节也一定算是免费而且高质量的快乐哈。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的锁定收听。那907的节目呢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907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听友们。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晚高峰，我们就这样咯，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 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

0: 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

0: 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

0: 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8: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9: 都准备好了吗？
20: 够了。
15: 假扮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1: 特别的燃，
2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3: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4: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

0: 员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

0: 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电锯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

0: 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六月初六有个讲究，叫六月六晒红绿，昨天就是六月初六。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中的快言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2: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3: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 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2: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阅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园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阅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4: 阅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2: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5: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2: 传阅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6: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两千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2: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月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

0: 暗堂花丽，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1: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9: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10: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9: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10: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 的 50% 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

0: 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2: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2: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2: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3: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2: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4: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 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6: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7: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6: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8: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6: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7: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6: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9: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6: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0: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6: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11: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

0: 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2: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这个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

0: 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2: 我们都

0: 危机。那博大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2: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达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

0: 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2: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terest...
3: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3: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

0: 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1: 应该说，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之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时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可以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称，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美军已经连续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它的反击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一段解读。
3: 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
1: 当地时间19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李子欣认为，当下美以伊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升级程度尚待观察。
3: 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的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4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

0: 与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说，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安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这让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了，各行各业拥抱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反方向的事情，学术论文对 AI 署名说不。近期有部分期刊刊发了把部分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讨论，大家的关注关系到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的相关合规问题。很快，中国知网也对 AI 论文表达了态度。知网发布声明说，对将 DeepSeek 等大模型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今后也一律不再接受 AI 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这一下子引发了更多人的讨论，学术圈之外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加入进来。毕竟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AI 的参与，但他们能不能有姓名？而就在最近，某高校学报还曾经尝试发起 AI 一作，也就是 AI 作为第一作者的这种社会实验，说是要测试论文人机协同的可能性。就在这样一些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前一段临近毕业，其实很多毕业生都在想方设法的降低论文 AI 测占比。如今一些学术工作者其实也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被判定为 AI 写作。当互联网大大的降低了文本监测的门槛， AI 检测其实已经是论文评审的一个常规考验了。学术不能由 AI 代劳，这个是共识。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呢？拒绝 AI 署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划定 AI 时代的学术表达权责的边界还需要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樊老师，这一次这个争议啊，其实之前看好像一些期刊其实是接受了有 AI 署名的这个论文的，但是最近讨论呢，是因为知网出来发声，感觉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就是大家好像更不接受人工智能 AI 列入署名的作者。您觉得这个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您的想法一致吗？
2: 我个人认为，就是期刊它可能是想做一些创新的尝试或者是挑战，但是我其实和广大公众一样，还是不认可 AI 可以作为论文的作者拥有署名权。那么理由很简单，因为 AI 它不是论文创作或者是写作的主体，它主客观上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客观上，论文实际上是研究成果的载体，那么 AI 它是不具备科学研究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我们讲就是逻辑思维啊、归纳演绎啊等核心的能力。主观上呢，如果 AI 生成的论文观点或者是内容，那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他人的思想的成果。如果你署上 AI 的名字，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了，所以 AI 不能作为论文作者的署名。
0: 好像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也是支持这一点的。
2: 对的，学界大家还是都认可不应该署名的。
0: 但是您看，我们也经常其实说到 AI 对学术研究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人认为说它发挥作用就应该为它署名。
2: 因为我们都承认 AI 它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使用。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可以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 AI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信息，或者它作为一种计算啊、绘图啊 等操作工具的用途，任何人都可以用，本身也体现了使用者他的选择或者是操作的智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块不必要署名。

0: 那么就像我们讲，如果你一个厨师，你去参加这个烹饪比赛，对吧？那也有食材啊、调味料啊，以及或者我们讲菜刀啊、案板等的参与。但如果厨师他烧出色香味俱全的好的菜肴的话，那成绩也总归是要归功于厨师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你作者引用了 AI 提供的他人的观点或者是结论等，这个时候你作者其实你就是必须要严格的对你引用内容、参考文献啊、他的注释啊，他实际上是需要你再一一的，就是专门再去核对，那就是要原文去核对啊。核对了以后，还要一一的标明，这一点就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如果你是错误引用，或者是你是故意不去标注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它可能就是学术不端了。
1: 而且 AI 时代呢，毕竟学术它其实有一些新的环境。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制定一种更新的、更细的规则来安顿各方的角色，包括 AI 的角色？比如说，AI 如果在某些过程当中、某些研究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作用，它可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表达当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0: 其实，在 AI 之前，我们学者，我们做论文，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的。就像您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的吧？AI 它有它新的特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它能够全天候的，就是根据主人的指令，它实际上是能够提供现成的文本的。这里实际上就更存在了一个，就是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署名权等问题。从这一个角度而言，那我们的确就是更需要绷紧，就是学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根弦，的确是需要出一些就是更具体的细则，如何来使用，对吧？怎么样这个明确就是标注等等，那么来明晰各方的主体的这权利等等。
1: 是的，各方的这个责权利还是要明确的。所以基
0: 对。
1: 于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番讨论吧，您觉得未来大家在这种学术创作当中有没有格外要注意的东西？
0: 学术创作中，作为创作的主体的人，那他始终就是要坚持学术的诚信、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充分的利用 AI，它能够提供信息、开阔眼界、快速计算等等功能。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人机协同来提升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科研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让 AI 为人类服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而不是我们有了机器，对吧？我们把人脑都交出去了，对吧？利用工具来提升水平和能力。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AI 的学术的边界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其实我们始终就是要明白 AI 可能就是一种工具，所以。其实本质上，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线的，就使用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要坚持学术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它形式上看上去是很华丽的，但它完全就是经不起细看的了。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拿出研究成果，说到底，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脑，它是通过思考的、判断的、推敲的，整个把内容进行加工啊，有逻辑的这种阐述啊、推理啊，最终得出结论啊等等，在使用 AI 来搞研究、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还是人在起重要的作用，毕竟还是人的主体的创作。
1: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底还是人作为主体的创作。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测，把 AI 列入论文作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对技术的推崇，还是一种跟风炒作？在 AI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执意让他们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技术是治学的梯子，而不是占领席位的人。也许人机协同在学术创作当中的定位呢，会被持续讨论，但是人的价值始终是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署名权决。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到后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星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和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1号在罗马总部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开展水冰资源与极区环境探测。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探月核心目的地？探明月球水冰有哪些关键价值？无人探月任务将为中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挂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环卫所机械加人工为城市开启美颜模式；多措并举织密防护网，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巧手制造乐享时光，金融服务温暖同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年始来，西安环卫所以道路扬尘污染整治为工作重点，不断加强道路清扫保洁精细化和规范化管理，开启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维护的作业模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1: 早上7点，在县城彭城路，随着一尘作业车辆缓缓驶过作业，有效降低城区道路扬尘。据了解，根据气温变化，县环卫所及时开启夏季洒水降尘工作模式，安排不同类型的清洁车辆对城区主次干道及车流量密集场所进行1天多次湿式清扫和洒水喷雾降尘作业，减少道路扬尘污染，着力为广大市民营造空气清新、干净、清洁的城市环境。除了机械化清扫外，县环卫所还划分区域

0: 定人定岗，适当增加重点路段保洁，做到勤清扫、勤检拾，对主次干道实行人工一天三次普扫，全天快速保洁，对责任区内的纸屑、落叶等垃圾进行全面清扫，同时对绿化带、人行道全方位清洁，确保城区道路干净整洁。
1: 年日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重点区域，多措并举，抓实暑期防溺水工作。通过隐患排查、常态化巡查、完善应急保障、强化人员培训等举措，全方位织密公园防溺水安全网。
0: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海西公园临水关键点位规范布设救生圈、救生杆等应急救援设备，统一固定摆放，定期检修维护，保障险情快速处置。同时，该局组织园区值守人员开展溺水科学施救、应急处置专项培训，提升工作人员避险自救、规范救援能力，杜绝盲目施救引发次生事故。下一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聚焦暑期安全管理，常态化落实隐患排查、巡查值守、应急保障等防溺水工作，以精细化治理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市民营造安全舒心的城市环境。
1: 为助力解决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日，孟新庄镇2026年公益暑托服务在老垛村孟子学堂正式开班。
0: 开班仪式上，该镇团委书记详细介绍了暑托服务的课程安排和注意事项，与会领导还为同学们发放了爱心暑托礼包。书法启蒙课堂上，孟新庄镇文化站书法老师从坐姿、握笔等基础知识教起，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在米字格纸上一笔一画临摹。孩子们全神贯注，认真书写，在墨香中浸润心性，磨练品格。在防溺水宣教环节，该镇宣传科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并茂向孩子们普及私自下水游泳的危险性及遇人落水后的正确施救方法。孩子们踊跃参与互动问答与情景模拟，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了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下一步，孟新庄镇将持续优化课程内容，提升服务质量，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多彩充实的假期，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为深化党建共建合作，精准对接公职人员金融需求，近日，灌南农商银行城北支行邀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职工走进网点，开展趣味 DIY 手工皂主题沙龙活动，推动党建共建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活动现场氛围温馨融洽，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踊跃参与葡萄手工皂 DIY 制作，从原料调配、配色造型到凝固封装，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默契配合。沉浸式的手工体验让大家卸下工作疲惫，在相互合作中增进了情谊，凝聚了合力。活动间隙，灌南农商行工作人员还进行了金融宣讲，针对退役军人事务局职工的日常储蓄、资产配置、财富管理等核心需求，工作人员通俗易懂地讲解了本行特色存款、稳健理财等优质金融产品，详细介绍产品优势、办理流程及惠民政策，同时普及基础金融知识、风险防范技巧，帮助大家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念，有效解决客户金融困惑。灌南农商银行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党建共建活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金融服务，持续深化引企共建，形成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格局。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记者19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央广网消息，自然资源部18号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

0: 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听众朋友，这次《灌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李吉上篇。北陆塘河自汤沟镇葛集村丁口庄入县境，折行东北，越沿河与龙沟河在大象湾交汇。北陆塘河之南，沿河之西，便是今天的李吉镇之境。李吉镇是县境最年轻的一个建制镇，镇之北也是古朔象湖最晚成陆的一块土地。关于镇名的名称由来，大约要追溯100年前。先从涟水县的小李吉乡说起。清初，李姓人家在此兴集，故名李家集。因为灌南县有一个李吉乡，为区别起见，所以一直叫小李吉，这是今天涟水人的地名解释。如此说来，县境的李吉应该叫大李吉才对呀。其实不然，县境的李吉和涟水县的小李吉之名的起源几乎如出一辙，也是因为清时李姓人家兴集而得名的。不同的是，清时这个陆塘河岸边的集市曾叫小北集，后来才俗称小李集。这个小李集的小字是因为集市小吗？我先后从吴洪涛、姬慧成两位先生手中借来李吉乡志，这是上世纪90年代编纂的县内首本乡镇志。在那个经济挂帅的年代，一个乡镇能如此加强文化建设，实在是难能可贵。此志既简练通俗，又求真务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乡志的大事记的第一条就是关于李吉街的记载。李吉乡志大事记，清同治八年1870年五月，李松甫兴建李吉街。李松甫即李彦斋，兄弟排行老七，江湖人称李七。熟悉灌南革命史的人就知道，他是县境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最早的接干人物。下一节介绍。这里有一个小疑问，乡志所载的兴集时间不知出自何处。另外，同治九年才是1870年，估计是排版时之物。话接前面，说一说小李吉。

名上的小字，乡志云，因为在涟水小里集之北，又名小北极。两地人还真是谦虚，不知南北两地的李姓家族有什么渊源。检索资料，本地人家谱牒中有小里集一说，民国的军事地图上也是小里集的标注。突发奇想，这里的小里集或小北极，也许是和当年的小舵节相比较而言的。当年的小舵的集市应当成立更早，也更繁华一些。小里集在其东北，又处于鹿塘河之北，兴集时间晚一些，街市也小一些。而今小里集三字，乡人张嘴就来，这一地名俗称相传百年而不息的现象，也算是一种地名文化吧。老鹿塘河过小舵，拐了一个大弯子，转向东行，至五龙口汇入沿河。老鹿塘河即清时的南鹿塘河的故道，沿途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地标，一是孟家渡，一是小里集，一是朱家闸，今兴安镇工兴村境内见工兴一文。小里集街就在大河转弯处之北，临河而兴，辛亥年的一声炮响便名垂于史册。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海州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1月8日，小里集地主出身的李彦斋会同龙沟清军少官杜金林以及地主丰寿前聚集了1000余农民，攻打驻守在五丈河龙沟河岸的清军严防营。不久，义军攻破营地，缴获火枪200多支、格林炮一门、军需用品2牛车，并俘虏了少官王光聚等官兵100余人。随后，义军又攻下了安围、大洋庄等地主庄围。后来，义军发生内讧，加之纪律涣散，遭到孟义斋等地主武装的围剿，在进兵海州途中，再遭到驻大依山的清兵管带贾仲光的镇压，最终起义失败。贾仲光，字明远，民国时改任严防营营长。县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颂扬贾明远的战功碑石刻，他从反面证实了这一段历史。民国初，里集街逐渐繁荣起来，有福兴祥等4家杂货铺，有茂康等3家草房，还有2家粮行，又有秋竹斋药店以及染坊、猪行、牛行，似乎是一股新社会的气象。然而世道无常，没过几年，天下兵争再起。当年里集街周边为涟水、沭阳、灌云和东海4县的接壤地带，各方势力既薄弱又盘根错杂，因而这里成为了一个革命活动的大舞台，例如当年的晋察冀、鄂豫皖、陕甘宁。1933年，灌云县委在杨三庄、朱闸口、里集街一带搞分粮斗争，成立了40多人的赤卫队。一个春夜，月色朦胧，灌云县委策动300多农民冲进河兴庄，将大地主杜养和家20000多斤粮食一抢而光。第二天，灌云军警100多人搜捕分粮的干部群众，里集支部负责人前往镇江避难。当年天津大公报以灌云饥民夺粮为题做了报道，可见事件的不同反响。1941年，日伪占领里集街，抗日战争开始进入艰难时期。4年6月的一天，兴安镇的日军和伪军彭彭部200余人到灌云县1区大拐围扫荡，滨海大队一个连在区乡武装的配合下奋起还击，战斗历时3天，毙敌10余人，伤敌30余人，伪团长彭彭在战斗中失踪。相近还发生了小里集战斗、西河兴庄小舵阻击战、大洋庄战斗。旧俗云，纸糊的兴安镇，铁打的大拐围，硝烟弥漫，
枪声。

0: 任天。
1: 历史恍如昨日，大拐围战斗旧址就在大河湾之北，我曾几次前来，印象颇深。旧址上有几户人家，屋基高爽，水沟在旁，杂树疏落，鸦雀惊飞。当时想要在此立一块大拐围抗日战斗纪念碑多好啊，将历史告诉将来。1942年6月28日，淮海区行政公署撤销东灌树办事处，成立灌云县政府，孙笃生任县长，县治设在李恒庄。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中共淮海区党委决定以沿河为界，成立灌东灌西办事处，又以陆塘河为界，河南划为灌一区，河北划为灌二区。灌一区设有李集乡，这是李集乡建制名称之始。同年九月，至李集区和同兴区，是以大河为界。1948年11月，灌云县全境解放，李集区随即并入了蜀洪区，李集和安围、河兴、陆塘、小垛为其属乡。1954年，安围、李集合并为李集乡，共计1524户，7000口。乱世已去，民心渐安，有田耕种，有家可居，人间岁月便是静好。艰难险阻，练就一身筋骨。中国著名的大红袍、迎客松两株大树，都是在岩石的缝隙间生长出来的，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更加挺拔傲立，生机勃勃，而成为国宝级的古树名木。和两棵大树一样，李集是在历史的缝隙间成长起来的，历经战火的洗礼，凝练了李集的内在精神，坚韧顽强。100多年来，从李彦斋等为代表的进步地主阶级和开明绅士，到帅海亭、刘永清、汤成玉、舒云、孙云清、张德香、李鸿银、吴方成、邹云龙、冯树桐、汤锦章、陆冠昭、冯凡柏、孟小四、李鸿来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是他们引领着人们将李集的精神特质不断的铸就。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我说，
0: 娓娓道来，
2: 你听，
0: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零点七，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大幕，西班牙队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今晚我们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也将迎来最后一期。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48支球队104场比赛，一届史无前例的世界杯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数属于足球的美好与哀伤共同装点起了这个夏天。那今天的决赛里，为什么两个队的场面差距那么大？西班牙队再次实现欧洲杯、世界杯连冠，代表着怎样的足球运动风向标？回顾整届赛事，哪些人、哪些事、哪些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稍后详细展开相关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收官这一期，还没有得奖过的听众朋友们抓紧。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体育评论员肖申，欢迎肖老师。
6: 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肖申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肖申身边的还有我的同事杨森，欢迎杨森。
7: 方亮好，肖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请到杨森呢，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两位的这个背景板啊，我们的 LED 背景屏上现在显示了我们本期决胜美加墨，也就是到收官之战之后最终得分，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15分，以及并列第一的杨森15分，也就是说总共30多道题里面他们分别答对了15道题。李哥老师呢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天，凭借着坚定支持西班牙队累积的分数，从榜尾的第7名一下子提升到了第3名，进入到了前三甲。管乐奇排名第4，11分，而同时朱玉明、张文、王宇并列第4。其实上我们这表上虽然写着4、5、6、7，但实际上都是并列第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取前4名的话，大家都挤进了欧冠区，这是一个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啊。那今天呢，按道理应该请夺冠的 AI 小胜和杨森共同来发表一下夺冠感言，但是 AI 小胜这个稍微困难一点，那我们就请杨森代劳一下吧。假设一下，如果是 AI 小胜，杨森觉得他会怎么发表夺冠感言？
7: 我觉得我这个并列第一也有点侥幸，其实是最后一天是之前的一道题，还不是临场的一道题。最后追上了这个 AI 小胜，因为昨天我看到距离这个小胜还有2分。其实我觉得如果 AI 小胜来发表这个感言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叹这个比赛的这个精彩，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去聊可以去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也感谢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不停的这个，
0: 我觉得小胜不会这么说的
7: 刁难也好，初心也好，给大家出了很多好玩的题目，让大家一直以来都玩得很开心。
0: 刁难肯定谈不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天就观察人类代表距离小胜到底距离差多少分，比如差2分、差1分我们就出得容易一点，差3分、差4分我们就尽量整得难一点。那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人类代表尽可能的追上小胜。 但是在这么这个极限的操作下，依然到最后时刻才扳平。杨森觉得是 AI 就是水平比我们高，还是今年的世界杯确实冷门程度连人工智能都搞不定，还是说人类在竞猜过程当中陷入到了某种误区？
7: 其实我们这三十几道题答下来，我也在观察这个 AI 的答题，等于说大家都差不多是一个近半的一个胜率吧。其实也有不少蒙的成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预测也好，答题也好，都是按照自己大家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基于这个临场再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包括我的同事王宇现在在外面，他其实答题过程中有一些整活的一个心态，也是娱乐一下大家。我觉得 AI 在这个知识储备上确实是有优势的，因为现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中利用 AI 查阅一些知识也是很方便的。他的这种知识储备是至少是远远超过我的。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AI 幻觉啊，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大家的胜率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足球确实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世界杯大家愿意去聊世界杯，第二天上班去聊一聊头天的比赛，大家愿意去预测，因为这个中间不管是打脸也好还是懂球帝也好，这中间有很多的乐趣，我想这个是不管是 AI 还是人类来说，尽管说不能准确的预测，但是大家乐在其中的一个原因嘛。
0: 肖老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直播现场了，肯定也关注过我们这个竞猜题哈。
1: 对，
0: 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根据你所知道的竞猜题，结合你当时的第一反应，你觉得你参加这个排行榜的话，就比如把这表从六个人加一位人工智能七位参赛者加上您的话，您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您自己估算过吗？
1: 加上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的高兴，就是我们王宇老师。
0: 为啥？
1: 王宇老师不用垫底了。我肯定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比整活啊，看看什么时候能压住一个超级大冷门，有一个超级怪异的预测。其实我一直觉得扩军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会增加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球队、一些人，那我特别希望在这些人身上多多的投入我的精力、我的预测。
0: 正好说到这个心态啊，我也想跟杨森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竞猜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人类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猜对一个冷门，我特别有成就感，对吧？尤其是别人都猜不对的时候。但是当你发现 AI 好像它没有这样的胜负心，也无所谓冷门热门，它就每天奔着最大概率去，日积月累，因为每道题得分都是一分嘛，好像慢慢的它会积累起一个巨大的优势。
7: 没错，我在观察中有这种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道题是小组赛第二轮猜这个沙特队和伊朗队这个积分情况，因为当时沙特队是面对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第一轮被佛得角队逼平的情况下，第二轮肯定是一个苍蝇搏兔的一个姿态，所以我觉得沙特队几乎没有机会复刻上一届对阿根廷的那样一个表现。但是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我反倒觉得伊朗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搏一把的心态猜了一个亿。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理性的，相对更理性的一个角度，
0: 哪怕 50.1 对 49.9% 我也选 50.1 对吧？
7: 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理性的，相对更理性的一个角度，
0: 哪怕 50.1 对 49.9% 我也选 50.1 对吧？他不会有情感上面的这种因素来左右他的判断。
7: 没错，我觉得这是人类和 AI 在面对这样的出题的时候的一个不同。
0: 说到冷门，请回肖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杯整体看完了之后冷门多吗？
1: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分两个方面。

0: 来说，就是最终的结果实际上不是冷门。其实大家看最后的四强，正好是所谓的前四号种子，就是国际足联搞这个半区划分，最后其实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希望这些球队最好半决赛之前都不相遇。啊，最后果然没相遇，半决赛才遇上，所以不是冷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因为你扩到48个队，有这么多的组，所以其实小组赛阶段一些，包括32进16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球，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所以有的观点会觉得说，怎么从16强开始经典比赛少了？那实际上大家觉得本来想的是扩军的后遗症是小组赛是32进16，但反而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赛，所以要感谢冷门。
1: 哎，这是说到了对冷门不同的这个态度哈。回到我们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这场决赛当中来，如果说结果的话，和赛前的预测普遍大家相对看好，更为看好的是西班牙队，因为半决赛打法国队体现出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加上新科欧洲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绝大多数人看好的是西班牙。结果不出意料，但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尤其是前90分钟。没有一脚射门，几乎完全被西班牙队压制，这个比赛过程还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这个过程，杨森觉得算不算冷门？你赛前判断出来了吗？
2: 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就是，西班牙队的控制力很强，因为有像罗德里、亚马尔这样的运动员，奥尔莫也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中场的比拼下，阿根廷会显得这么狼狈。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中场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硬朗的，而且脚头其实也不错，像麦卡利斯特的，包括德保罗，他们其实这个拼抢也是比较凶。我觉得他们赛前我的想象是，他们可能会对像罗德里啊、奥尔莫他们的脚下就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在比赛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即便是阿根廷队能够破坏掉西班牙队的一些传控，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就地反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立马就可以给覆盖掉。就算是西班牙队这个他们的传控体系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然后也会马上像潮水一样的自己给弥补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完全陷入到了西班牙队的节奏里面，慢慢的疲于奔命，包括一直处于被动上，运动员的体能啊，心理上都受到一些影响，慢慢的比赛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1: 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有朋友讲，哎呀，不如三四名决赛看得过瘾和精彩。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虽然赛前预测到阿根廷有可能会输，但是确实没想到踢成这样，他说有点心疼阿根廷队。还有这个朋友讲，决赛都看得我困了，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知道西班牙胜算大，但直到加时赛下半场才改写比分，最后奇迹也没有发生，也没有等到，他看来是一位中立球迷，说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还有这个朋友留言说到西班牙夺冠了啊，说到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极致的传控遇上浪漫的 Tango， 西班牙完全控制住了阿根廷队，如同面对法国队一样，西班牙让阿根廷有力使不上，招招踢在棉花上，用斗牛的方式把阿根廷牢牢地困在那块红布当中。他说到了这种感觉，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的圈内人士包括媒体也在探讨，就是像一张大的蜘蛛网一样把阿根廷的球星困在了网中。这个里面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强调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红牌，比如说出现了阿根廷队连续的主力中后卫的伤退，但是你从比赛的进程来看，西班牙确实自始至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这个背后是技术的优势，是发挥空间能力的优势，还是别的什么样巨大的优势累积在一起能够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肖老师，
0: 我觉得是多种优势的这样的体现啊。当然一方面他的技术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的，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标准下他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同时他的技术能力跟他的整体性能够做很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让西班牙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没有中锋，比如其实他防线的右侧这个防区，尤其是波罗这一侧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被他很好的整体性实际上给很好的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其实我们看这届比赛，很多的强队，所谓的强队都有这种结构上的问题啊，但是像西班牙这样能保护的很好的，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啊，所以他有这方面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从打法国到打这个阿根廷，西班牙中场的整体的这个优势非常的明显。法国的时候，其实我来咱们节目当时预测就讲，就是法国中场的人会比西班牙少，就很明显法国中场完全被西班牙控制住了，没有出球的机会。阿根廷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当西班牙他两侧的这两个边锋亚马尔跟这个巴埃纳内收之后，然后他因为两个前锋实际上都是影锋， 再配上他两个比较高大的这个中前卫，他这六个人非常好的把阿根廷两到三个人包到中间，所以使得阿根廷整个的出球线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阿根廷你看他做了好多变化，他上了冈萨雷斯，他想在左边加强推进，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的球根本上不去，他前场球员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西班牙队给切断了。尤其是梅西的位置，就是梅西拿球的时候往往是在本方的半场，他没法处在最舒服的位置，这样的话梅西的消耗一旦增加，其实也代表整个阿根廷队的消耗就会成倍的增加。
1: 嗯，我看今天赛后也有一个讨论说，西班牙队夺冠了，也许意味着传控的 2.0 版本，就是更为直接但同时控球也更高效的版本又开始回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四年有可能怎么去破西班牙这样的风格，怎么去打败西班牙队，会成为足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对手去研究西班牙的角度，看上去已经无敌的西班牙队有什么办法能打败他？杨森，
2: 我觉得像方亮刚才提到这个趋势，其实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像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队夺冠，那支西班牙队也很强，但是到了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荷兰踢出了那个5-1。其实这个一代一代运动员，当然像现在这一代西班牙运动员，可能四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
1: 对，
2: 当然西班牙队一直以来他们这个体系，像德拉芬特一手打造的这个体系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思路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包括这些运动员很多也是德拉芬特一手带起来的，这种稳定性也是西班牙这个一以贯之能够走到今天拿到这个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其他球队在研究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想办法怎么样去限制亚马尔，怎么样去限制罗德里。这个我想很可能再出现一支像2018年法国队那样的球队，当然这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当时那支球队有坎特，有博格巴，有马图伊迪，可能这样的一个中场放到如果再去对上像罗德里、巴埃纳、法比安，他们会不会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在硬度上面，反而是给让西班牙队陷入到一些困境，这些都是当然有一点空想的感觉了。关公战秦琼了。当然我想这种循环往复的课题，这种出题解题的一个过程，也是战术博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1: 别忘了下届世界杯西班牙是东道主之一，对吧？如果结合到他们的年龄结构啊，完全都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这个蓬勃朝气，加上下届又是东道主，现在又是卫冕冠军，这下一届打败西班牙队，肖老师会难上加难吗？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两方面看啊，一个我接着杨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整个足球它这种互相的克制，传统上能够克制西班牙足球的三种风格，一种是老的德国足球，现在这个足球已经没有了，这责任得德国自己慢慢去琢磨去。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式的足球，当然意大利不行了，但是你看佛得角这次踢得这么好，他防守的原则跟意大利相当的像，他那种斜链的防守跟意大利的原则相当的像，这给我们一个启发。那第三个刚才杨老师提到了，就是荷兰足球，为什么范加尔能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5-1荷兰赢西班牙，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这一套是他发明的啊，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他知道这一套的所有弱点在哪，所以他能够推出一个完全克制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可能还能有一些机会啊，因为这套东西现在大家还在反复的进行研究，你一定能够找出它的一些问题。就这是从更宏观的这个战术上的思考，从人员上的思考，我觉得西班牙队有两件事情很关键，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的球员，比如说像尼克威廉斯、像罗德里，四年以后的身体状态很难讲。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次的这种下滑，我觉得已经是能够看到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持续的这个冲击力了，只能替补上阵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断在往下走。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一些我刚才讲的结构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啊？不管德拉夫恩特再怎么说奥亚萨瓦尔，他甚至讲说世界五大前锋之一啊，这个肯定讲得太过了。那你不管怎么讲，你还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中锋。西班牙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选择 啊，那现在来说，这届的阵容当中其实几乎找不到一个能用的中锋。如果你没有这个合适的支点，那我觉得他结构的这种问题可能还是会被对手打到的。所以我想说，他这一次踢的整体性很好，但他不是一支完美的球队。
1: 嗯，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在中国之声电波里给大家转播这场决赛的时候，也在探讨说，连续错失那么多脚机会，如果给西班牙配个哈兰德会怎样？然而大家普遍的共识是，世界足球是公平的，如果你给他配上哈兰德，就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拆掉那么一两个关键的零件，否则大家想一想，那不就是曼城了吗？而且是鼎盛时期的曼城，别人还怎么玩，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过来来说，刚才您点到了罗德里，正好我们背景板上也出现了罗德里，本届世界杯拿到了金球奖，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应该是本年度世界足坛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杨森会把这一票如果给你选择的话投给他吗？
2: 我主观上我会投给他，因为我是算是个曼城球迷吧。确实在这个本届世界杯上，罗德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进攻的调度啊，传球非常的精准，然后球到了他的脚下，你就感觉这个处理球的思路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由他来去发动像巴埃纳呀、亚马尔、奥尔默再去在前场寻找机会，包括在昨天在这个防守端转换的时候，他去主动给梅西这种身体对抗啊。虽然说我们昨天这个比赛的尺度可能直观上感觉是比较宽松的，比较像阿根廷队在防守端有一些动作啊，大家赛后再讨论。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罗德里其实给梅西也上了很多的对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第一时间罗德里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险情给处理掉。所谓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虽然说罗德里并不是说在我们印象里面不是以防守见长的那种扫荡型的后腰，但是昨天其实他在攻防两端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纵观整届世界杯的比赛，罗德里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赛季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曼城这样的底子，他这个赛季的应该是有一个足总杯啊，联赛是阿森纳的，欧冠被皇马淘汰。其实我觉得可能综合考虑的话，罗德里或许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当然罗德里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世界杯给大家的印象分会比较高。
1: 请回肖老师，就是说到罗德里，我看今天有点评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六号位的选手，就是刚才杨森讲到的那点，攻守两端他都是枢纽，出球的时候你能看见他，而且往往是很关键的出球的那个发起点，但同时防守的时候，无论是今天阿根廷队向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路直线的突破，你都能够发现罗德里能够预判到位，而且及时用最合理的方式阻碍延缓甚至直接断球，掐死阿根廷队的进攻。这种攻防两端都与众不同的表现综合在一起，这样的球员他的稀缺性到底怎么来形容？
0: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就是他非常好的展现了西班牙他培养人才的特点，就是说通俗的话讲叫会踢球的球员，其实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说明他会踢球，他知道怎么阅读比赛，他知道怎么合理的运用技术动作，他知道怎么在杨老师讲的对手的压力之下，我能够非常好的先完成观察，然后把技术动作做出来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可贵的品质啊，所以他能够作为西班牙队的枢纽来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另外就是球队围绕他的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小组赛一上来采取的是这个佩德里跟他来搭，那实际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啊，因为佩德里没有办法在他身边提供足够的支援，所以德拉夫恩特这届世界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法比安·路易斯给换上来。换上来之后，相当于两个高大的、有技术的，而且法比安·路易斯有跑动能力、有向前的能力，这样给罗德里身边的这个压力减少很多。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极其重要。他用这样一个换人，实际上使得罗德里的压力彻底减轻了，因为罗德里的身体跟两年前拿欧洲杯的时候相比是不如的啊，他遇到了大伤，他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隐患，但是西班牙队很好的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把他的弱点规避了，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很重要的功劳。
1: 再说说今天的亚军阿根廷队吧，毕竟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这届比赛有个特殊的看点，在梅西很可能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之后，大家都在说梅西之后的阿根廷队如何重建，可能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吗？
2: 我觉得这支球队 确实，我觉得可能重建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支球队完全几乎可以说是围绕梅西来打造的，而且从上届世界杯到现在，这支球队的阵容名单变化是不大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7名的运动员是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说明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整体也在往老化的方向走。当然我们看到像恩佐啊，阿尔瓦雷斯都还比较年轻，他们肯定还会再为阿根廷队征战很多届的大赛，但是这支球队他建队的思路，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从这个过去这两届世界杯来说，有梅西这样一个在前面的一个强点，当然梅西自己上一届和这一届的呈现的状态还有踢法肯定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球队整体的架构是摆在这里的。那当这样一个架构要被打散的时候，和简单的进行这种调整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来看看大家伙这回关注的重点留言。静海关心说，罗德里那是西班牙夺冠的隐形核心啊，进可组织传导拉扯对手防线，退可拦截锁死梅西反击通道，决赛全场稳坐中场枢纽，攻防两端全程在线，撑起斗牛士整套传控战术，没有他的兜底啊，西班牙很难零封阿根廷拿下冠军。还有朋友在感慨说，李格老师确实厉害哈。就前面我们好几期，我看好多朋友留言，每天都说李格老师加油，李格老师加油。今天说不用加油了，就很厉害了，一下子冲到前三。你看这个叫后程发力吧，就是稳稳的。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西班牙把梅西防得非常好，把阿根廷的对眼完全抑制住了。那罗德里很好的也做到了。还有的朋友讲，阿根廷技术比西班牙相对好像又没有那么完美，所以只能防守反击，这个就是体现出得中场者得天下。还有这位讲到极致传控啊，完美限制了南美攻势，西班牙用流畅的中场调度牢牢锁住了阿根廷的反击空间。刚刚说到的这个阿根廷的重建话题，他们也说到说，再出现这样一支团结的阿根廷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还有的朋友讲，西班牙啊还是年轻，如果阿根廷体能可以的话，胜负未可知。请回肖老师，就是这场比赛我看赛后也有的朋友在讲，虽然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但如果最后那个15分钟加时阿根廷撑过的话，毕竟我们算一算在点球里边的两支球队以往的历史交锋战绩，阿根廷的点球成功率80%多，西班牙的点球成功率只有20%，当然这是以往的战绩啊。说如果能够撑到点球的话，阿根廷完全能缓过来，
0: 有一定道理啊。因为你一个是我们说从历史来看，阿根廷用这样的方式在世界杯走得很远，这个是有历史依据的啊，特别是在比拉尔多80-90年代在执教阿根廷，跟马拉多纳搭配的时候，
1: 那个大鼻子教练，
0: 对，其实阿根廷队很多比赛踢得相当之差啊，尤其是在热身赛当中，那个成绩是完全没法看的。比如说非常著名，咱们中国球迷都知道，84年在印度，
1: 尼赫鲁杯是吧？
0: 对，输给中国队啊，这个事居然还被英国著名的那个足球历史学家威尔逊写到他那个倒转金字塔里边了啊，来印证，就是说你阿根廷足球这种平时这个比赛的不稳定性，所以他有这个传统。我们确实不能说他少一个人场面被动，他一定就不行啊。他向来是在大赛当中有一股我觉得很顽强的生命力的，不纯粹是运气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西班牙自己也有些弱点，他打这种围攻的足球，因为他没有中锋，所以在这方面是吃亏的。最后那个球怎么进的，他最终还是发挥就是尼克威廉斯的作为，他虽然是一个边锋球员，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边路支点来使用，他相当于一个第二前锋，他在边路作为支点头球摆渡，然后费兰托雷斯来抢，去实际上就是德拉夫恩特他在板凳上找到几个元素，尼克威廉斯有支点作用，有冲击力，托雷斯比阿亚萨瓦尔能跑，然后梅里诺能够扛一扛人，拉开一点空间，把这三个人换上来，最后找到了打击阿根廷的那一下。但是如果说那个球没进的，
1: 或者小西莫尼当时没有对到自己的位置，
0: 对，而且你看最后阿根廷开始往上进攻的时候，西班牙落回去防守，他不会防守。他我说的他不会防守指的是他不会采取这种低位的我们叫蹲坑式的防守，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斯卡洛尼会觉得说如果没有红牌或者我们撑一撑可能结果不一样啊，这个确实有他精神层面的一些不甘啊，但是也有一些现实层面的依据。
1: 是看看这个数据，就像很多朋友感慨的说，以往的世界杯决赛哪有这么悬殊的数据，但最终的比分差距又那么那么的微小，而且到了加时赛下半场，在很长时间少打一个人的情况下，阿根廷队一直撑到了那个时刻 才微微的露出那么一点点空间。所以你能说阿根廷队输得甘心吗？你能说西班牙队赢的就一点的波澜壮阔或者说一点的波折都没有吗？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但冠军就是冠军，这个结果已经不可更改。我们再次祝贺西班牙队，也向阿根廷队送上我们的敬意。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关于世界杯的总结盘点，我们还在继续。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

0: 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请到了自始至终保持最佳状态的杨森，还有我们的肖申老师。同时呢，此刻我们还有电话连线请进场外的贺宇，我们共同来盘点本届赛事。首先跟贺宇打个招呼，贺宇晚上好。
3: 晚上好，几位好，大家好。
2: 那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盘点我们就得说说印象最深的比赛，印象最深的球员。这个问题交给贺宇，首先会想到哪场比赛，哪些球员？
3: 其实这里边世界杯决赛大家刚刚结束，印象可能会比较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有两场比赛比较震撼。一个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不知名球员为主怎么去组成一个体系。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这场比赛就法国的非常强的运动能力来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杯夺冠最大的热门但是西班牙的这些球员可能个人能力他比不过法国队，他通过整体性去打出了一个可以说让法国没脾气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这两场比赛给我印象是比较深
2: 杨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4: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踢这个比利时队的比赛。其实那场比赛库尔图瓦的伤退成为了最终影响比赛胜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数。库尔图瓦伤退的时候那个不甘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包括最后那个丢球其实也是拉门斯的一个失误。其实往根上深究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那次伤病。
2: 是，你讲到库尔图瓦的伤退，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奔奔也在讲世界杯落幕了，就像从小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说从小年23到除夕再到正月15那个寒假终于平静下来那种感觉。他说这种沸腾的总有一种唏嘘在内心里涌动，作为80后知道属于80后的世界杯真正的要告别了，莫德里奇C 罗呀，梅西啊，诸神黄昏依旧耀眼。他其实就想到了你那天说到库尔图瓦的时候，我们记得那天节目里也在说，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很有可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和库尔图瓦告别。所以同样的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朋友今天在总结的时候也在讲，难忘 C 罗，难忘梅西，难忘莫德里奇，难忘等等等等等等，要向这些老将们致敬。因为正是这些老将的坚持和拼搏，每隔4年提醒我们青春从未远去，而这样的一个梦想4年之后又会如愿而至，这种感觉格外的与众不同。肖老师，这些比赛比较深刻的印象的球员和比赛，您会把这一票投给谁呢？
5: 对，我这个贺指又连进来了，我下午刚跟贺指录完节目，贺指就故意不说英格兰对墨西哥啊。你作为一个英格兰球迷啊，那这场球我觉得其实戏剧性是非常强的，就这场比赛真的是让阿兹台克这个传奇的体育场又见证了经典啊，它确实展现出了很多我觉得在足球这或者在体育运动当中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搏杀啊，它是一种精神意志的终极的较量。也许他的技战术的水平这场比赛不是最高的，但是他跌宕起伏的过程，两个球队为这个过程所注入的所有的能量啊，确实让我很难以忘怀。我觉得甚至于是16强以来啊，可能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球员的话，我其实我想点一个老将啊，刚才方老师也说了很多的老将，那我想点的是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非常高的水平，非常强的运转球的能力啊，他在荷甲在因霍温依然保持了很好的状态，他在克罗地亚队其实承担很重的任务，在翼卫这个位置他要上下往返，但是他真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足坛真正的六边形战士啊，非常全面的球员。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大家提到克罗地亚首先肯定会提莫德里奇啊，但是佩里西奇他的贡献，他给这支球队起到的作用一点不逊于莫德里奇啊。这届比赛37岁了，又证明了他非常强的实力。
2: 是，同样的问题我在问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我心里在想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什么，是我给大家在中国之声电波里转播的那场半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的那场比赛。为什么？除了那个剧情，就是你看着英格兰已经唾手可得，这个胜利已经揣进腰包里了，然后一个不经意的选择，过早的深坑的这种退位的防守带来那个局势巨大的逆转，以及那天我们本来就出的那道题，会不会有85分钟之后的绝杀或者绝平，就那么寸，不但85分钟有啊，最后上庭补时也有那样的一种跌宕起伏的剧情。你除了看见球星的闪光，你除了看见团队的力量，

0: 你也能够看见顶尖高手之间意志力方面稍微一点点松动可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足球比赛那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球员我可能想会选择坎特，就是我们会看到也有一些球员为了这四年做出了无数的努力牺牲默默的付出，但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分钟都没有上，怎么去评价他的足球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请回贺宇，除了比赛和球员之外，从战术角度来说，这届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比如之前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说啊，433战术回来了，边后卫又开始复兴了，这届世界杯让你印象最深的战术方面的革新或者有可能引领未来趋势的点在哪？
1: 其实这届被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左右的这个快速起球，也就是咱们解说里边经常提这个小高球这三个字了。这个点啊在历史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打法。在过去的这个一些主流联赛里边它会有一个回归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在的后卫呢普遍来说防守这种球比较困难。但是你要构建出这种起这种球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强的技术能力以及你有意识的去做这个边角上的边类的配合，以及这个配合后插上的人员。这个赛事当中呢，像决赛当中这个进球也好，还是之前的你说阿根廷的最后时刻的一些进球，还有很多的淘汰赛进球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其实最关键的显然身高是重要的，但是它也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英格兰最后上一队大个的后卫他就应该能防住了。很显然不是这样的，移动能力在这种战术当中是非常重要，不光是进攻球员，还包括防守球员，你怎么防这种球那实际上呢对于后卫来说一个基本的素质，现在的后卫总体选材来说越来越高大1.9米甚至1.95米以上的后卫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脚步能不能跟得上在最后的时候这个疲劳状态下你能不能够去正常的调整身体姿态能够正常的触角解围，包括一些半高球很快速的传中球，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不能解决，那这套战术还是可以继续非常实用的走下去。
0: 除了战术之外，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鲜的感受，比如说强制补水时间，对吧？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朋友习惯四节的这个概念了，说足球比赛四节不是上下半场。还有比如说高科技里面装上芯片啊，到底越没越位，到底碰没碰啊，你看那个就知道等等。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球迷朋友在讨论，就是哪些我们刚开始觉得比较突兀的或者不太习惯接受的变化，这届世界杯之后你觉得哎呀我最好以后也能长久的保留下来，比如这个四节强制补水，比如说这个装上芯片等等。杨森觉得这些变化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未来要能一直有这样的变化就好了，有这样的吗？
2: 我觉得在足球里面放着芯片来感受这个接触，这个是科技的一个进步。
0: 哪怕挪威队碰上那个疑似飞猫悬案你觉得也可以？
2: 我觉得是的，就像 VR 的使用一样它当然它的初衷肯定是减少像兰帕德的那个门线悬案那样的球，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会出现像那场比赛出现的那样的情况，这个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技术它诞生的初衷肯定是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像这个四节补水时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的。这个可能跟这个美国的一些体育传统有关系吧，然后包括涉及到一些可能赞助商广告商的权益。当然我觉得强制补水确实也给比赛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变数，它增加了一个调整的时间，可能下来以后教练跟大家再讲一讲场上的一些问题，大家再重新统一一下思想。
0: 我看现在有人在统计，就是补水时间之后几分钟之内产生进球的概率，说哎比原来想象的高得多得多。
2: 对，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就是敏锐的这个教练运动员会抓住这个时机，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时间及时的传达给他的队伍，那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会制造进球。这个确实是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至于说在以后的比赛里面会不会沿用我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看的足球他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也都是足球运动也都是在发展的，因为就像我从一开始我们看到是换三个人换五个人加时赛再换一个人，包括像温格提出的他对于越位的一些规则的一个思考和这个规则修改的一个推进，可能 足球这项运动肯定也是一直在发展的。那我们作为球迷也好，作为观察者也好，我们肯定是去这个在各种在现代的一个规则上面去欣赏这个这项运动，去接受这些变化，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察的乐趣。
0: 嗯，所以如果同样的问题交给肖老师，或者进一步往前讲的话，就是哪些改变还没有发生，但你希望它发生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3: 对，我觉得补水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延伸的啊，因为我本身其实、很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做美式项目的报道、评论啊。其实你看美式橄榄球，它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计划性非常的强，甚至是过度计划。那足球一旦引入了这些东西，它会不会真的给足球的战术带来一些改变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待继续观察的。目前至少我可以看到的是，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那这个补水是有更直接的作用的啊，因为它在一些临场的这个战术指挥上，他给教练员可能有更多的空间。但俱乐部比赛，因为你通过每年三十几轮的联赛，其实稀释的非常厉害了。我不确定补水如果放在俱乐部比赛，是不是还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这个事儿将来到底要怎么考虑？我觉得一开始也许他真的是觉得美国太热了，也许他就是想多打几个广告。但是现在来看，他战术作用的这种怎么讲呢，这种预期就比预期是要高很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啊？这应该是一个讨论的。
0: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建议说，要不要干脆补水时间不是强制，但是两个队上下半场就90分钟之内，你有一次相当于叫暂停的时间，你选，但是你要提前告知第四官员。这个说万一是0-0，守到最后一分钟，进攻的一方疯狂压上，这个时候防守的一方，我这个时候叫暂停，我撑一分是一分，这个会带来比如说对比赛结果或这个进程巨大的争议吗？等等，我今天看到了不同声音的讨论，很有意思。可显而知，就是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补水时间这是啥呀，现在开始慢慢在讨论它了，这或许就是接受的开始。我们再请回贺宇，除了这一点可能是接受的开始之外，还有一点，就刚开始48个队，好多朋友讲水，这小组赛怎么看，没法看。现在国际足联说，这届的48个队的选择无比英明。大家看看你们原来不熟悉的库拉索、佛得角，现在不是都在谈论他吗？包括有的朋友讲，那接下来是不是64个队就没有任何的疑问，就马上就要呼啸而至了？贺宇同意从48到64进一步的扩军吗？
1: 其实我都不太同意从32到48，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来决定的，对吧？而且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你知道它只能往就是对越来越多的这个角度去发展，而不是不可能再回到32。实际上呢，32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赛制。48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组赛阶段，它是只是从48进32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分的预选赛，然后这里边还要强制你的亚洲球队和非洲球队一块儿去打，结果就发现亚洲球队，直接正面交手当中输得很惨，然后实际上你进32的队反倒比以前还要少了。所以从我们亚洲球队的角度来说，这个扩军当然未来有可能把咱们国足弄进去，这个当然是个好事啊。但是就整体来说呢，它反倒会凸显，你比如你这个大洲的足球水平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个人觉得其实48之后啊，它这个小组第三的凸显赛制，我是不是特别倾向。但是如果你，因为我们说已经不可能往回退回去，你只能越来越多，那64呢肯定会有更多的水平差一些的球队进来，像乌兹别克斯坦呢、约旦呢，也尤其像有一些球队啊，像约旦这些球队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风采，但是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很难去竞争的。我个人仍然觉得啊，就是说大家能看到小国的这种战斗力啊，和他的这种非常珍惜世界杯上每一分钟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从竞技水平来说呢，其实这个就不是我特别倾向的一个方式吧，包括现在的有一些规则的修改，这个东西呢，以最经典的足球视角来说，足球是连续性最强的一个运动，它不会被强行打断，它的这种连续性以及一个回合和一个回合之间它非常不固定的这种分配，它不像篮球必须在24秒之内打完，比如说，这种东西呢，包括像橄榄球，这个肖老师非常熟悉的项目，就是比如说我进攻上一套人，然后防守的时候再上一套人，进攻那套人歇着。他不是的，他进攻和防守在始终在有可能发生转换的当中，他的体力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的这种非常微妙的推进，这个其实是足球区别于别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点。
0: 嗯， 既然讲到了未来，我们再请回杨森，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数据，就是世界杯其实还没有踢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大批的参加世界杯球队的

0: 教练陆续开始离任，陆续开始换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功成身退的，有一些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的，也有表现不佳，甚至包括在世界杯期间就有换帅的。就是新的一个四年周期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了。当然你不能说提前这么多天，最终的结果未来四年他就一定会领先那么多步，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想要给自己换一个活法。现在的这个国家队地区队真的就越来越难带吗？
1: 其实国家队的比赛相对于像刚才肖老师提到的俱乐部，因为俱乐部你是一个长期的一年三十多轮联赛杯赛，甚至有五十多场比赛，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你像恩里克带大巴黎，但是像国家队的话，一方面可能大家一起在一起磨合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更少一点，可能就是国际比赛日，像欧国联的比赛、友谊赛等等。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坐在一块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外籍主教练带领一支俱乐部带领一支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个话题。当时我们在讨论图赫尔能不能带领英格兰队取得这样的突破，当然拿到季军图赫尔个人是满意的。我们看到到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斯卡洛尼带领的阿根廷队，德拉芬特带领的西班牙队，其实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足球传统，包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德拉芬特好多队员是他从青年队就开始带，那像斯卡洛尼本身也是前国脚，然后阿根廷队基本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我在想，在这种国际大赛上面，你这个球队要发挥出你的战斗力，其实最后他还是当然这个战术的博弈啊，运动员的水平啊等等等等，临场有一些每一届都会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最本真的东西，还是要回到你这个国家队的足球的性格啊，这个是可能是在骨子里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像方亮刚才提到的俱乐部换帅的这个球队换帅的这个话题，他可能作为每个国家还是要找自己国家的这个 DNA 里面他的足球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就像肖老师提到的这个德拉芬特做出这个调整，在罗德里身边把佩德里换下，换上这个法比安，也是因为法比安是在这个体系下面成长起来的，德拉芬特对他足够的熟悉，也是西班牙这个体系里面能产出这样的人才能够顶上。
0: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肖老师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讲要夺冠要踢八场，哎，球星们会很累的，哪有一直在线，最后发现不但一直在线，还不是一个人，一大批人都一直在线，从头到尾表现得那么好，而且所有的球星几乎都在闪光，这是怎么做到的？
2: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支球队围绕他的球星，然后怎么来进行这个人员和战术的配套，是找到了一些规律的啊，通过包括联赛的这种摸索，包括平时国家队的磨合，他找到了一些规律啊，他知道我怎么能够让他相对来说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我怎么用其他人，用其他人的跑动，其他人的对抗，让他来发挥作用。其实很典型的，像姆巴佩，像哈兰德，这都是能够看到的，包括像英格兰队贝林厄姆的使用啊，一开始没打算用，后边用他，其实把他当成一个二前锋来用，去发挥他最大的战斗力，就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路数的。但是当这些人走到那个最关键节点的时候，往往走不下去了，就是更会踢球的、技术更扎实的、整体性更好的球队反而会获得更大的优势。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球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俱乐部足球跟国家队足球还是存在一个割裂的。那你到了最关键的节点，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回归到赫哲他经常说嘛，叫回归到足球一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常识，我们来去思考。
0: 好，回归，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张文的美加墨版闻所未闻，今天又说到了哪些关于回归与未来的话题。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五万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对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

0: 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防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在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伏特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四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1: 好，谢谢张文发自美国纽约的报道。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这位朋友的留言，难忘不舍，我爱世界杯，这是最后一期决胜美加墨，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感受。要再次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贺宇，谢谢肖申，也要再次感谢，同时恭喜杨森啊和 AI 并列我们这次这个漫长赛季的冠军。哎，可以举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力神杯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竞猜的过程本身有的时候比结果更有意思，就像我们关注世界杯本身带来的感受。至于四年之后的世界杯，它会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又会探讨什么样的传奇呢？那只有四年之后，留待伊比利亚的阳光和卡萨布兰卡的海风来给我们答案了。以上就今天决胜美加墨的全部内容。这里也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听众是嘿奔奔，恭喜这位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全程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设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城市西北部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0号获悉，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15 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在战情室听取有关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其中包括夺取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等选项。不过，美方尚未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仍对重返谈判桌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其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王毅表示，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今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满载棉布等新疆本地产品，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拉德夫表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保加利亚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

0: 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1: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

0: 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雍和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淀，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它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画中国》节目，一起走进元代画家张远的《潇湘八景图卷》，看一看古人眼里的洞庭到底是什么模样。
4: 潇湘啊，说起来文化的命名就是于湖南境内的两条河，一条是潇水河，一条是湘江，都位于湖南。以河流而命名一省的文化，大概只有湖南如此的突出。由于这种长江和它的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的这种感觉。整个湖南境内其实不仅只有潇水河、湘江、湘资源里四条大河都跟洞庭湖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个湖南留下来的代表性的与这两条河作为标志，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是早期文化的特点。
5: 就是最早开始有所谓的湘妃竹，从那个时候其实开始，包括到了屈原的时候，他的作品当中就赋予了湘水还有沅水以一种特别的意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潇湘的文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禀赋在哪里呢？屈原游吟于泽畔，他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写的那一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在标举自己一种崇高的人格、洁白的内心。这我觉得是潇湘精神里边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二，我觉得潇湘啊是一种浪漫的精神。事实上在湘江的两岸出现了很多的诗人、很多的作家，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沈从文，还有包括唐宋的诗人所写的这些诗：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兆孤啊，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 就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潇湘是浪漫的，但也是壮大的。潇湘有时候是惆怅的，但有时候它也是雄壮的。所以这种雄壮的美和一种烟波缭绕的美，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6: 应该说宋代开始啊，就有许多画家来画潇湘的景，有的就特别具体地描绘了潇湘八景啊。从宋代开始啊，当时很著名的像米友仁啊、木樨啊这些画家都画潇湘景、潇湘图，有的直接画八景。在张远的这个八景图中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啊这个贡献。一个是古代画八景通常是八个画面，那实际上张远画的是一个八景的通景，在一个画面里面进行分段啊表现啊，所以它可以连成一个长卷啊。当然用侧页的方式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视点，但要画一个通景的八景难度更高了，因为它要使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能够在画面中啊能够很自然地衔接起来。画的既然是八景，那就代表着八个时间和景的特色啊，因为八景啊也是表现时间的啊，春夏秋冬都有，朝暮昼夜都有，因此啊这个八景要根据景的实际的变化来进行描绘，特别是要传达出景所呈现的季节特征。这幅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八个景的点都有，从卷首开始，虽然它没有做榜题，但是可以看出通过画面已经突出了景的特征。第一段应该是表现了这个通往山区的啊，又有一个城门楼，又有一些寺庙，但是画出了早晨的那个生活景象。那转身过来第二段就是潇湘夜雨，有人会问这里哪里看得见是夜呢啊，我想夜雨啊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而且人都在屋里。当然第三段那也是更加典型的，就是平沙落雁，画了大批的这个雁群在这个沙厅之间啊，雁在栖息在飞舞。所以尤其是把这个雁群放在画面的远方更把人的视野啊这个引向自然的深处。这一段一段下来八段都有具体的描绘，当然到了最后那就更看得出来了啊，比如说洞庭秋月啊，直接画了月亮，那在江上泛舟啊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著名的江天暮雪，所以用雪景的手法收尾。所以全画从山势晴岚，也可以说是啊春天或者这早晨开始，一直画到冬天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这一套潇湘八景的不同之处。
3: 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1: 回乡偶书二首。

0: 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1: 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2: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旋律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那个烟雨蒙蒙的西湖。

0: 听完这首《渡情》，咱们再从传说回到现实。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踏歌行》节目，跟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副馆长夏潘、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演员王丽坤一起走进诗词里的西湖。
1: 西湖的美在于它融山水城于一体，堪称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典范。南西北峰峦环抱，东与杭州城相依，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画卷，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坐落在孤山脚下的这座亭子，匾额上所写的“西湖天下景”五个字，就取自苏东坡的诗作。亭子上后人题写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积极，也部分化用了苏轼的另一句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留下的许多关于西湖的经典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邀请，邀我们步入这片湖光胜景，一同踏歌西湖天下景。

西子，淡妆浓抹奏香怡，西湖

0: 啊，我们三人刚刚在船上望着西湖，就感觉这里风景如画，真是
1: 西湖天下景。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心亭，湖心亭啊，其实是西湖中央的一个人工桥岛，建于明代。
3: 站在此处，西湖的诸般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可谓银立湖心收万象，风来水面急群流，
0: 四面来风，八方有景。我们既然来到湖心亭，就坐在这儿啊，小憩一会儿，喝着茶，感受着清风，一起聊一聊西湖的故事。
4: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哎，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正因为这句诗，西湖得了一个别称，叫西子湖。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邀友人泛舟西湖，西湖晴雨之间的瞬息变幻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这湖光山

0: 多，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那一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岭白沙堤。这句诗把漫步西湖的那份潇洒，那份闲适写的是淋漓尽致。
1: 那我也想到了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刚说到荷花，我还想起一句词，宋代词人柳永写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夏天有十里荷花，秋天呢有桂花开。那到了冬天，西湖还有什么花呢？
3: 梅花。
0: 没错，有一句写梅花非常著名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但写出了梅花的那种孤傲之美，把闻到花香的感受也写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西湖一年四季皆是好风景。
4: 没错，这些寓情于景的诗篇啊，让西湖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成了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景观。那么到了南宋，人们就把西湖具有代表性的诗意景致总结成了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经过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映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西湖十景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5: 是的，如果说苏轼的西湖天下景是对西湖之美的一种宏观概括，而西湖十景呢，则是将这份宏观之美化作十处可游可赏的生动画卷。但其实啊，每一个人来到西湖也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景，所以叫美无定势，发自内心皆可成诗。
0: 没错，这也体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其核心价值中所包含的，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但是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西湖的，其实并不可考。西湖历史上有很多曾用名，东汉时期曾叫做武陵水，隋唐时期主要称为钱塘湖。比如来杭州任职的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钱塘湖春行》。
6: 在现存的诗作当中啊，第一次明确提到西湖二字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呢有一首诗叫做《杭州回访》，诗里呢就写道，
0: 欲将此意平回照，暴雨西湖风月之。后来到了宋代，苏东坡给朝廷的一篇公文叫做《杭州请杜牒开西湖传》，也是西湖这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书当中。
4: 白居易呢只在杭州待了20个月，但是呢他对西湖啊真是充满感情的，他这一生写了近3000首诗，其中呢写杭州的就有200多首。后来白居易离开杭州的时候啊，杭州百姓啊携老扶幼争相来送别他，白居易也非常感动，他呢写了一首诗叫《别州名》，其中写道，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兄年。意思是说呢，我离开杭州了，也只有这一湖碧波留给你们，陪伴你们度过灾荒之年。
5: 这湖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杭州城的居民来讲，那是生命之根本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比如西泠印社、文澜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印证了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中提到的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和文物古迹有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过断桥的时候就会说，许仙白娘子在不在这里，还有梁山伯祝英台，相传就是在万松书院一同求学。而到了钱王祠，我们不仅会缅怀吴越王钱镠的治水功绩，也会传颂他与王妃陌上花。

0: 开可缓缓归矣的故事。
1: 是的，钱镠的夫人经常陪伴他左右。有一年春天，夫人就回乡去省亲了。有一天呢，这个钱镠啊，这个工作忙完了，一看，哎呀，春天到了，对吧？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心中一下子就想起了远方的那个爱人。于是呢，他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当中有一句啊，是期盼夫人归来的。我们正常情况下怎么写啊？我想你想的不行了，对吧？
2: 赶紧回来吧，
1: 赶紧回来吧。可是人家钱镠不是这么写的，人家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哎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你，你慢慢回来就好。你看，一个铁汉的柔情，在这封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3: 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镜，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4: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

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六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0: 太湖秋夕，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那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其实这两座山的名字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相传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做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做洞庭山。下面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水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虽然在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元好问的词作《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一起去欣赏元好问眼中的大明湖是怎样一番景致。
3: 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今元好问。 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一樽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
1: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汲水注》中曾经记载，大明湖在北魏时期叫郦水碑，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明湖的出现，附近的人们逐渐围绕着大明湖筑屋而居，于是才有了济南城。北宋文学家曾巩曾经在济南做过官，还跟济南的老百姓一起抗洪，把湖水引到城外的清水河，曾巩称它为西湖、北湖。后来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才开始称它为大明湖。元好问的这首词上片是回忆畅游大明湖时的情景，当时正值初秋时分，写尽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第一二句，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说的是荷叶荷花哪里最好，当然是初秋时节大明湖上的最好。荷叶荷花一绿一红，元好问用鲜明的色调突出初秋时节大明湖的景致。接下来三句，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意思是木兰舟就像穿行于红妆翠盖之间，真是江山如画，人更风流。元好问用红妆翠盖呼应前面的荷花荷叶，有点像李清照词作中的绿肥红瘦，在红绿掩映之间，泛舟湖上十分的惬意。如画的江山，风流的人物，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欢畅。词的下片表达的情感与上片迥然不同，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说的是元好问与好朋友最后一次相见是三年前，此时元好问正准备跟家人一同从河南济源回山西太原老家，与济南相隔很远，所以说千里故人千里月。古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借酒浇愁，元好问当然也不例外。一樽白酒寄离愁，这一句用一杯酒来表达对好友李辅之的思念。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最后两句，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东洲指的就是济南。这两句的意思是，桥下的流水倒是善解人意，殷勤地替我来传情，怎奈路途遥远，何时才能替我把这离愁别绪寄到东洲呢？几千年来，诗人们时常把友情都寄托在诗词里，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2: 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

0: 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抗日的烽火中，延安如同中华大地的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进步青年冲破封锁奔赴而来。到1940年前后，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汇聚了数万名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中共的队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多了，事杂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开始浮现。少数干部身上滋生了特权思想，贪图享受，贪污腐化，革命圣地面临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风险。面对这一隐患，中国共产党以整风肃纪、厉行节约、反对特权、廉洁自律为抓手，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当时，黄克公案、萧玉璧案是如何震动边区的？纪律红线、供给制度、群众监督是如何全面落地的？黄土窑洞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廉洁密码？毛泽东等又是怎样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整风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座陕北小城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据延安时期大事记述记载，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有30多万人涌入延安，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超过4万人。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穿越封锁线，汇聚到宝塔山下。干部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本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据中央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记载，1939年前后，边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延安的粮食、布匹、药品极度匮乏，干部们每天只有3钱盐、2钱油，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据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记载，当时暴露的问题主要有4类：一是贪污公款、克扣物资，一些经手钱粮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物、虚报冒领；二是铺张浪费、追求享受，个别干部讲究排场、请客送礼，用公款购置私人用品；三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有的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打骂群众；四是特权思想、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不当利益，搞特殊化。这些问题看似零散，实则危险。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尖锐指出，贪污腐化是革命的大敌，若不严加惩治，必将亡党亡国。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思想上、作风上打败自己身上的敌人。这个自己身上的敌人，指的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及与之相伴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延安的窑洞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

正在酝酿。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案件。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倩。黄克功可不是普通干部，时年26岁，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中担任过团政委，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留有4-5处伤疤。到延安后，他担任抗大第六队队长，是公认的功臣，老革命。而刘倩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满怀热情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两人相识于抗大，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刘倩转入陕北公学，关系疏远。黄克功多次求婚被拒，恼羞成怒。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将刘倩约到沿河边再次求婚，刘倩坚决拒绝。黄克功拔出手枪，先后朝刘倩的肋部、头部开了2枪，刘倩当场死亡。黄克功回到学校伪造现场，谎称刘倩自杀，但枪声和目击者的证词很快让真相大白。陕北公学报案，边区保安迅速介入，黄克功被拘捕。案件惊动了延安，据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罪行，请求戴罪立功，死在抗日战场上。抗大校长罗瑞卿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克功是有功之臣，请求从轻发落。延安城内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杀人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克功战功赫赫，可免一死。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惊天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2天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案不是贪污案，却是延安时期反对特权思想的标志性案件。黄克功的核心问题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功臣自居的特权思想。他自是战功赫赫，认为杀一个女学生不算什么，这种思想与贪污腐化同根同源，都是权力异化的表现。黄克功案的审判向全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功劳多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没有生存空间。如果说黄克功案是特权杀人的极端案例，那么萧玉璧案则是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萧玉璧是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老红军，曾被评为模范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在1940年前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挪用公款若干，还勾结私商，倒卖边区紧缺物资，从中牟利。3050元在1940年的延安相当于一个干部1000个月的收入。萧玉璧的罪行被揭发后，边区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萧玉璧不服，向毛泽东写信求情，声称自己身上有90多处伤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接到信后询问了萧玉璧的罪行详情，然后说他贪污了3000多元，浪费了多少边区人民的血汗，他身上有伤疤，可那些被他贪污的物资是多少战士用命换来的。1941年萧玉璧被执行死刑。据解放日报1941年报道，此案在边区引起强烈震动，边区政府借此案开展警示教育，强调功臣不能成为贪赃枉法的护身符。黄克功案和萧玉璧案，一个是特权杀人，一个是功臣贪污，两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必须受到约束。

功臣没有法外特权。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报告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案例，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谁要是搞特权贪污腐化，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们党的敌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整风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在学风、党风、文风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主题，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1942年4月，中央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明确将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列为整风重点之一，要求各级干部对照检查，深刻反省，彻底整改。整风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是群众监督。整风期间，每个干部都要写自传，交新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可以非常尖锐，甚至面对面指名道姓。边区政府还在各机关、学校、工厂设立意见箱，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低的干部要当众检讨，限期整改。一些干部第一次听到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见，汗流浃背，夜不能寐。整风的效果是显著的。1942年到1945年，边区共查处贪污案件近百起，处理违纪干部数百人。更重要的是，整风在思想上筑牢了防线，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成为延安干部的共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但整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单位在整风中出现了逼供信、扩大化的偏差，一些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1943年，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偏差，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在1945年胜利结束，整风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不得贪污受贿，不得假公济私，不得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家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之一。延安时期的廉洁制度核心是供给制加群众监督。供给制是延安时期最独特的分配制度，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干部实行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供给，具体而言，干部不发工资，由政府按级别供给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级别不同，供给标准略有差异，但差距极小。供给制的本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据记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普通干部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住窑洞，没有特殊食堂，没有专职厨师，没有私人轿车。这种供给制在物质上消灭了特权的基础，既然大家都不拿钱，都靠供给，贪污就无从谈起。但供给制也有问题，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供给标准常常无法兑现。1941年到1942年，边区遭遇严重困难，干部们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半小米降到一斤，菜金从每天五分钱降到三分钱，冬天没有棉衣，只能穿单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有的私自经商，有的克扣群众物资，有的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殊供给。为了堵塞漏洞，边区建立了严格的财经审计制度，审计的重点是有无贪污挪用，有无铺张浪费，有无虚报冒领，
审计结果要公开张榜，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群众监督是延安廉洁制度的另一道防线。边区政府在各机关、学校、村庄设立意见箱和检举委员会，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还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结果与干部的任用、奖惩直接挂钩。大生产运动是延安廉洁制度的物质基础。1941年到1945年，边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干部、战士、学生一律参加劳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养鸡。毛泽东在杨家岭的菜园里种辣椒，周恩来在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解决了物资困难，更在劳动中培养了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大生产运动期间，边区干部每年要参加30天到40天的劳动，劳动成果归公，个人不得私分。这种劳动归公的制度进一步堵塞了特权和贪污的漏洞。延安的廉洁密码不仅是制度，更是领袖的示范。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住了整整13年，他的窑洞只有两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面积不到20平方米。窑洞里有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大量书籍，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没有电扇，冬天靠炭火取暖，夏天靠自然通风。毛泽东的衣服是边区土布做的粗布衣裳，补了又补，一件棉衣穿了五六年。1940年，边区供给部门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衣，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伙食和普通干部一样，每天三钱盐，二钱油，主食是小米饭，副食是白菜萝卜。他从不搞特殊，从不接受群众的礼物。周恩来在延安更是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面积只有15平方米。他的衣服比毛泽东的还要破旧，一件大衣穿了七八年，袖口磨出了窟窿，补了又补。1941年，边区开展纺线运动，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天坚持纺线两小时，他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延安是劳动领袖的代表，他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每天清晨起来浇水、施肥、除草。他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送给伤病员。整风期间，各级干部对照领袖的言行，检查自己的作风。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政务人员奖惩条例》，明确规定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者予以嘉奖，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者予以严惩。奖惩的标准不是看级别高低，而是看群众评价。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即使级别低也可以受到嘉奖；群众举报的坏干部，即使级别高也必须受到惩处。这种以民为本的廉洁制度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据解放日报1944年报道，一位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后写道，在延安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痕迹，看不到特权阶层的存在，干部和群众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没有人搞特殊，这种平等廉洁的风气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革命，它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而是从思想、作风、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廉洁体系。思想上，通过整风教育筑牢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作风上，通过领袖示范树立艰苦奋斗的标杆；制度上，通过供给制、审计制、群众监督堵塞特权和贪污的漏洞。
黄克公案、肖玉璧

案的审判向全党宣告，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臣没有法外特权，供给制和群众监督向全社会展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干部必须接受监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艰苦朴素向全边区传递，领袖和百姓一样吃苦，特权没有生存空间。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朴素的实践，制度管权，群众监督，领袖示范，艰苦奋斗。这套密码在延安时期筑牢了党的纪律根基，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反腐肃贪的初心从未改变，纪律铁律的底线从未松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坤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坤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坤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猎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坤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坤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一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写照。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当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塘上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呢，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塘上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3: 这个歌子呢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都传遍了。这时候呢，我就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新方国泰大喜，上海银砖通讯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三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起来！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2: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爱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里，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0: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2: 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0: 我想翻混出去。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0: 你有办法？
2: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3: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3: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3: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3: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

0: 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1: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2: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3: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3: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太
0: 好了，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1: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2: 怎么还要木棍啊？
13: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4: 激动死了，
15: 这是我的梦想。
11: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6: 哎，好，
11: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7: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8: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

0: 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2: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3: 是啊。
2: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4: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3: 这么远。
5: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3: 这么久。
6: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5: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7: 好，
6: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5: 姚昌玉。
6: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5: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6: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5: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6: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
8: 呦，好名字呀！
9: 取个新名字吧。
6: 这可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10: 这么大，哎，
6: 我们在这窑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这二斤黄土啊。
10: 起了泡了，不是谁
6: 来
10: 抢
6: 啊？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
10: 膝盖
6: 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11: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6: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1: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6: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1: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6: 你就穿上吧。
11: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2: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3: 好，
14: 黄河之滨，预备。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

0: 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青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笑>
0: 我16岁。

0: 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
1: 来，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

0: 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悼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哎，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以1-0击败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
1: 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3: 我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婴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大家说是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伏的脚。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同时呢，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的获奖名单呢也已经揭晓了。
1: 首先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球员罗德里。
0: 金靴奖的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他共打进了10球。
1: 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
0: 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刚刚落下，我们不妨就开始展望4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6国共同举办，横跨欧洲、非洲、南美洲3大洲。
0: 很多人也在猜想，到那个时候是将沿用2026年的48队104场赛制，还是启用更加震撼的64队方案来纪念世界杯百年诞辰呢？如果扩军，再考虑到6个东道主自动晋级，那么各大洲的名额将如何分配？中国队又能否站上百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舞台呢？
1: 每届世界杯啊，都有大幕落下的一天，但足。

0: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年度票房超200亿元，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元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3: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6: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7: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欧了。
8: 假扮。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8: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1: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2: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3: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3: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8: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3: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8: 咱们是六马组合。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

0: 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业介绍， 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IP主题的综合展览，
1: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 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 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 跟一个XR的体验项目。 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 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IP的氛围里面来。
0: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每亿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 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轮胎、电线、鞋底、热水袋，还有橡皮擦等等，这些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当中的东西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那就是橡胶。不过呢，我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不到20%，高端领域用胶几乎全都依赖进口，天然橡胶也成了卡脖子的物资。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研究团队在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试验田里成功从一种形似蒲公英的橡胶草根部 量产出了合格天然橡胶，这意味着我国在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这种耐旱耐寒的小草有望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长期不足的困境提供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崔宁、李强、佘浩东的报道。站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花海， 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正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乍看像蒲公英，细看却大不相同。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张衍随手拔起一株掰开根茎，乳白色的枝叶立刻渗了出来。
3: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 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它就流出来了。啊，这个里面就含有天然橡胶。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天然橡胶与钢铁、石油、煤炭并称四大工业原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工业原料。张衍说，目前全球超
2: 95%天然橡胶产能高度依赖热带巴西橡胶树。
3: 受病虫害、极端气候、地缘贸易等因素制约，供应链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而橡胶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因为咱们国家的对这个天然橡胶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只有20%能够做到自己来生产，但三叶橡胶树它只能种在这个热带地区，它就是这个扩展的空间已经不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能够在这个温带或者亚寒带，就是像
2: 新疆的呀，或者是这个，我国的三北地区吧，能够推广种植这个橡胶草，增加我们天然橡胶的来源的一个渠道，对天然橡胶的这块能够做到一个补充吧。上世纪50年代，专家调查团就曾在新疆发现大面积野生橡胶草种群，但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沉寂在荒野中。直到近些年，新疆农科院团队踏上特克斯河流域， 在昭苏特克斯等地找到了橡胶草。经过连续几年的驯化繁育、种质扩繁和种植模式优化， 2024年起，团队在新疆多地试种后发现， 这种小草不仅耐寒耐旱，还耐贫瘠、耐盐碱，能在温带和寒温带的边际土地上顽强生长。我们发现它原生地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它碱可以达到8，
3: pH达到8， 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适应性，这个阿勒泰的哈巴河，然后咱们这的乌鲁木齐县，还有这个南疆的泽普，在这个盐碱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进行了实验。总的来说适应性还是可以的，它唯一的就是说它在它的原生地是这个冷凉的环境，所以它开完花以后，它生长到第二年的时候，它这个月下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啊，这基本上会出现下眠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要调整我们

0: 种植模式啊，采取秋播然后夏收的这种模式来进行种植，延长它的这个生长时间。啊，等今年秋天的时候采了以后，我们会在实验室对它的这个含胶量进行测定。啊，如果在南疆秋播夏收的这个模式要是能成功的话，就是含胶量也比较合适的话，我们在南疆也是可以种植的。
1: 今年六月底，新疆农科院团队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中式提取生产线，首批采收20亩橡胶草，获得1吨甘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介绍。
2: 香蕉呢主要产生于香蕉草的根部乳管细胞，产生这个天然香蕉呢与巴西香蕉树的产生天然香蕉是高度相似的，核心成分都是14G1丙2烯，它们具有高弹性、耐冲击、耐腐蚀等特性，将来可以直接用于橡胶工业制品。
1: 自然界能合成天然橡胶的植物超过2000种，但真正有工业价值的只有3类，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和橡胶草。张衍介绍，橡胶树要数年成林，而橡胶草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可以密植，能全程机械化耕播采收，易于规模化推广。目前新疆农科院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并从中发现了含胶量高达15%的优异品种，而野生群体含胶量一般在3%到12%之间。新疆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说，对于好的品种，他们还会不断改良，大面积推广。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刘黎、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4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

0: 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制药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2: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毕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角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 新疆且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宝林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6: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4: 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4: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4: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代人接力寻找终相见，一起走进抗美援朝老兵迟到半个世纪的重逢。
0: 公安部门梳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地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3: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上火的嘛。
2: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4: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5: 你会修车吗？
4: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6: 我那个我的衣服从那个安置点，
2: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7: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2: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7: 洪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2: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8: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8: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5: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8: 嗯，对的。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何建飞说，红颜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一场特殊的战役。

0: 联系。
1: 直到去世，蒋斌还依然嘱咐儿女一定要尽力找寻姜长泰老人。经多方接力，这段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终于在今年的夏天得以重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2: 7月18号，蒋斌的儿子蒋延平一进门就拉住姜长泰老人的手，刚叫了一声叔叔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3: 见到叔叔就跟我见到我父母是一样的，特别特别激动。
2: 蒋延平弯下腰，把脸轻轻地贴在老人的手背上，任由滚烫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姜长泰老人轻轻拍着蒋延平的肩，思绪瞬间回到了多年以前。
4: 哎，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一个小书包，他还没忘记了。
2: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蒋斌是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2连指导员，姜长泰是2连的战士。他一直记得长津湖战役下碣隅里战斗中，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兵力锐减至34人的绝境下，指导员临危受命，率领突击排连续夺取3个山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失去知觉。蒋斌曾多次跟儿子提起，当年夜里行军，要不是姜长泰坠崖时出声预警，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战士。
4: 晚上夜里行军，前面有一个通信员，我是第二个，他一下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以后我叫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这个鼻子你们看有点歪吧，树枝搞到鼻子里面去了，以后鼻子开不倒。
2: 蒋延平再次提起这件往事，姜长泰连连摆手，与枪林弹雨的战斗相比，他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4: 他们认为我是救了他们，实际上作为我来讲，我好像没把这件事啊当回事啊，还记得，我老早忘记了。
2: 平安回到祖国后，蒋斌和姜长泰两家来往密切，后来姜长泰转业到浙江长兴，两家依旧保持书信来往。
3: 我爸爸和叔叔相识在长津湖战役，打完长津湖战役以后呢，叔叔一直跟我爸爸做文书吧，是吧？53年以后呢，我爸我妈转业了以后呢，叔叔呢还特意到济南见过我爸我妈妈，所以是印象特别深。
2: 直到70年代初，随着双方通信地址变更，两家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但蒋斌从未停止寻找老战友。生前他曾托人在北京、山东、浙江多地打听，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消息。儿女们都记得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前捧着老照片，一看就是许久。2019年11月，蒋斌临终前告诉儿女，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到姜长泰。
3: 在我爸爸19年离世前，你这些老战友里边估计没剩几个了，是吧？他说呢，可能还有一个蒋长泰，他年轻，他小，所有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
2: 父亲走了，寻人的嘱托，儿女们始终都记在心上。但失联50多年，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找寻的过程格外艰难。转机出现在今年。蒋延平无意间看到宁波志愿者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活动视频，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寻人留言，没想到志愿者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没过多久，志愿者就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居住在宁波鄞州区的姜长泰老人和他的老伴叶凤娣。
5: 那天电话里嘛，我们家里电话都是我接的。我喂，你是哪里啊？他讲我是江斌儿子。哦，我都大哭，话也不讲了。哎呀，好，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你们。
2: 迟到了50多年的见面终于成型。蒋延平取出父亲珍藏的老照片，双手递给姜长泰。老人低头看了很久，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临别时，两家人约定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战火里结下的情谊不会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失联有半分损耗。所谓战友情，是有人始终惦记，有人一直找寻，有人在某一个寻常的日子替父亲终于了却心愿，轻轻敲开一扇门，见到心心念念半生的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暑假到了，原本呢是同学们放松的黄金期，但是诈骗分子却将其视为收割季。他们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位学生及家长上当受骗。
1: 公安部门也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3: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2: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4: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2: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3: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2: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5: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6: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2: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7: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其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2: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8: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2: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 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2: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 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甸，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

0: 好片，书风清热，解读力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狐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他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添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3: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1: 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2: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它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镜”，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

0: 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贬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1: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0: 秋夕，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

0: 袁浩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3: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第三集。
5: 哦，舒康先生，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
4: 您说。
5: 啊，我只是想知道，我送出的这些情报，周先生他能看到吗？
4: 我只能这样告诉您，周副主席是了解您、肯定您的。
5: 啊，我明白了，谢谢。舒康先生，
4: 您讲。
5: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并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在福州国府党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在福州起义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想利用在福州的社会资源，争取策反福州国民党军政高层起义，希望上级能批准。
4: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5: 嗯，好。舒康先生，你有电台吗？
4: 有。
5: 啊，你等一下，给。
4: 啊，
5: 这是我收集到的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战斗序列，以及在福建整编后的兵力部署情况，请马上发给上级。
4: 哦，
5: 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3点，我都会让我的副官聂西到交通站跟你接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再按约定方式和地点见面。
4: 好。
5: 舒康先生，我已经在外漂泊37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福州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如有可能，我希望能留在福州，为家乡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0: 我拉你吧。
1: 好。
2: 宝藏兄，能在福州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吴兄，咱们桂林一别至今都快十年了吧。这时间哪一眨眼就过去了。
2: 当年我们在桂林时经常一起爬骊山。
0: 对，
2: 今天特邀宝藏兄一起爬古山。
0: 哎呀，你这体力呀、啊、真是不减当年呐。昔闻古山名，未到涌泉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啊。哎，在桂林的时候常听吴兄谈起家乡福州古山，

0: 今日得见，你看，哎呀，果然名不虚传。听说了，宝藏兄所谓的资助共党案，已被国方部撤销，现在已经恢复军职名誉了，可喜可贺呀！
1: 哎，吾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清白而已呀。 有什么喜可贺呀？我马上要去台湾履职了，任国防部高参，恰巧赴台飞机因运送军用物资需经停福州，这不是老天安排我来看你呀！
0: 宝藏兄，
1: 哎，
0: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啊？
1: 吴兄啊，自京沪杭相继失守以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后屏障。此次我来呢，也是担心吴兄，时局动荡啊，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0: 谢谢宝藏兄了。其实，你我都明白，党国的命运。
1: 已是不可逆转了。只是我听说啊，蒋总统马上就要来福州了。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定会见你的，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
2: 吴石将军到。报告，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觐见总统。宇轩啊，来坐。
3: 谢总统。
2: 我们此间不必这么客气。啊，来，喝杯茉莉花茶。我记得。 你是很喜欢喝茉莉花茶的，
3: 哎呀，总统还记得属下的嗜好。
2: 哦，来来来，坐坐下坐下。啊，我是己的弟，宇勋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民国27年，宇勋主持制定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事后证明，宇勋对日军动态的准确判断。 以及提出的我去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这是属下本职工作，分内所为。宇勋啊，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0: 总统，有4年了。
2: 我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当下时局的看法。是。
0: 目前，在闽国军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是兵员、武器和粮食严重不足。
2: 这个不必说，我是请出的。
0: 是，总统提出重兵守卫福州，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执行上来讲，福州。
2: 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好了，我们某些将领自暴自弃，萎缩不前，只是党国步步后退。我晓得你为党国尽忠尽职，你请出你的才干，福州嘛，是一定要全力守的。不过，我对你。 还领有重用，
0: 请总统明示。
2: 宇勋，
3: 在。
2: 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眼下，这是党国危难之际，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3: 这次调任。
0: 爷爷踏入了国民党核心军事决策圈层，得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也为之后关键性军事情报顺利传递，助力战局转折，埋下了关键伏笔。
2: 寿康先生，昨天我见到蒋介石，他已经任命我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立即携家眷赴台湾。
3: 啊，这么突然啊！哎呀，
2: 吴石同志，
3: 这会不会是蒋介石的阴谋啊？据我们掌握到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您的言论有厌战论调，加上您和桂系有特殊关系，对您恐怕是不太放心的。
2: 我的言论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想法，应该不足为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如果认为我不可靠，理应只召我去台，不会委我重任。
3: 哦，那您个人意见呢？
2: 蒋介石命我必须携家眷同行，我想先征询一下太太意见，她若无法同行，我便一人赴台。
3: 好，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哦，吴石同志，您提供的国民党福州军事防御部署计划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对解放福州很有帮助。
2: 哦，还有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有一批核心机要档案、幕次资料，正准备运往台湾，由我协调指挥军政部门进行转运。
3: 哦，幕次资料？
2: 啊，幕次资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日本情报搜集者末次正太郎耗费28年整理而成，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全部情报，从9·18事变到伪满洲国建立，每一步蚕食计划都有详细记载，既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更是我方研判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价值无可替代。
3: 啊，这批资料非常重要。那资料现在在福州吗？
2: 对，已经从南京转运到福州了。我的想法是要争取将末次资料留在福州。
3: 哎，太好了。那有把握吗？这批资料如此重要，国民党定然看得极紧啊。
2: 嗯，国防部原定将末次资料直运台北，我已经向陈诚提议暂缓转运，先观望福州战局，局势明朗再归档，战况不利再转运台湾，理由周全，对方已然动摇。
3: 啊，这个折中建议很好，理由也充分。
2: 嗯，这个建议已经被陈诚和白崇禧采纳了，但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拖延时间。我负责协调档案运输，保密局福州站负责运输。福州站的副站长程克文是我学生，原来在保密局当组长，刚调过来。
3: 哦，程克文，你的学生，能争取过来吗？
2: 唉，很困难。程克文与我虽有师徒之情，但他深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影响，对共产党极其仇恨，我担心问题会出在他身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路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

和补充，然后供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还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时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将信烧掉。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成为这里的意境。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自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在广场上搭起演出的席棚，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事，的确个个喜笑颜开。与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
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是自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1946年4月8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39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1925年18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1930年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

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1933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1934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27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长征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

0: 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重面子更要重里子，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面子和里子究竟孰轻孰重，这在当下仍是一个热度不减的现实话题。有人执着于光鲜的面子，处处讲究排场体面，有人呢更看重实在的里子，潜心打磨内在的底蕴。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啊，探寻荀子给出的答案。在这个颜值被过度追捧的时代，许多人一心追逐外在的光鲜，却将内在的修养啊抛在了脑后。社交媒体上滤镜美颜后的精修照片可谓随处可见，在职场上得体的仪表确实容易让人获得初始的机会，社交场合里外在的形象啊也影响着人的第一印象。但这样的面子真的能够替代里子的价值吗？荀子在《非相篇》里头啊告诉了我们答案。外在的容貌啊可刻意修饰，内在的品德呢却难以伪装，唯有表里如一的厚重才是人的立身之本。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说的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形貌远不如探究他的内心思想，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思想呢又远不如考察他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和实际做法。佛教不是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吗？这与荀子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人的外在气质实则是内在心灵的真实的投射，当内心真正的澄澈向善，外在的言行举止与他所处的境遇便会随之向好。只要立身行事的准则正确，内心始终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即便外在的容貌普通甚至有缺陷，也丝毫不会妨碍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这些年相学逐渐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有人借此学习一些世人的技巧，有人呢则沉迷于通过五官预判吉凶祸福而沾沾自喜，还有的人因觉得相学玄妙啊，会去潜心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的过度聚焦于外在的面子，忽略了内在品质这个里子，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种认知的偏差，难以触及啊事物的本质。荀子对相面术呢并没有全盘否定，他承认擅长相面者能通过相貌气色判断吉凶，他们的做法呢常常会赢得世人的赞美。但是荀子更为强调的是，真正学识渊博修养高深的人从不会轻信或热衷于这一类的说法。他对相面术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既不否认也不鼓励，因为真正的核心啊从不在于外在的相貌。为了凸显内在修养的重要性，荀子列举了多位历史人物啊作为佐证。他说唐尧身材高大，虞舜呢长得却很矮小，周文王呢身形魁梧，而周公呢且身材低矮，孔子呢个头很高，而弟子呢子贡呢却很矮小，魏国的大臣公孙吕相貌奇特，五官失调，但是他的名声呢却威震天下。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头发稀疏，肢体不对称，身材也很矮小，他却帮助楚国呀称霸一诸侯啊。他还说周公骨瘦如柴，弯腰驼背，

代的深厚修养。东晋的陶渊明家境贫寒，日常衣着啊朴素，甚至有些破旧，他从不追求官场的光鲜排场，他不恋权位，坚守本心。那辞官归隐以后呢，潜心耕作和创作，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诗文。他的高尚气节啊，被后世所敬仰，这正是重礼资、胜面子的典范。被誉为新时代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许立平，常年身着沾满火药粉末的工装，外表看来是朴实无华。他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整形岗位上默默钻研30年，攻克了无数的技术难关。他用精湛的技艺守护航天的安全，他不重外在的包装，但却靠过硬的本领成为了国之栋梁，这也生动诠释了礼资的真正价值。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那些名垂青史、建功立业的人，从不是靠颜值、面子来立足的，而是靠着过硬的品德、远大的志向和扎实的学识立足于社会。只有内在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了，生活呢，才会真正的多姿多彩。一个人的相貌、身高、体型等外在特征，与吉凶祸福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会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心力。我们该抓住核心的问题，潜心的打磨礼资，把自身的品行啊修养好，这是根基。当内在的品德与学识熠熠生辉的时候，那份由内而外的光彩啊，远比刻意修饰的面子更为动人，更加持久。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4: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的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

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25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推战略投诉能力稳步提升。
3: 重点关注，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2: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的实战本领。
3: 环球军情，美方连续9晚袭击伊朗后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等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新军事变革和强军兴军内在规律，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鲜明提出并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不断推动我军建设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聚焦能力跃升，创新推进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2: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现在采用的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已经让如此紧急的运送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
5: 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投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2: 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运输投送往往扮演着最先启动、全程使用、最后收尾的关键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运输投送运多远，决定着我军战略前沿深多远。近年来，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对部队运输投送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提高装卸效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量达4.5吨、共计8个集装单元的装卸载任务，装卸载时间大幅缩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林辉：
6: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低，易操作，经过多次任务检验证明完全能实现野战机场无装卸载设备依托条件下的集装舰快速人工转运。
2: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智能投送提供了科技支撑。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科技前沿，大力推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向便携式收组加速升级，并创新推出集装化仓库物流网、托盘二层折叠架等设计，有效解决了交接难、雨天设备转运难、物资混装混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赵浩淼介绍，目前

0: 他们研发的部分项目已经获得专利，并在多个场站推广使用。
1: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后是飞行保障源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士建功岗位，工匠型军士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精英本专业通多专业。
0: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2: 保障能力关联着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蓄电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石小雨、聂运义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举办军队党的建设论坛，来自中共党史学会、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指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部队领导、优秀论文作者共70多人参加。在大会发言和分论坛中，与会人员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岗位履职实践，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军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军队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出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精品，为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0: 记者朱彦文、潘晓元报道。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军队的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

0: 住海军八三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请听报道。
1: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八三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随舰实习访问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海军八三舰编队实习学员曹义斌
2: 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1: 任务期间，编队将充分发挥实战化海上教学平台育人优势，系统组织学员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舰艇组训管理等方面的实习训练，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学员航海技能与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舰学等友好交流活动。海军戚继光舰歌舰中，
3: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学员政治素养、战备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努力为海军院校人才培养和军事外交事业贡献训练舰应有力量。
1: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施建华报道。
4: 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打赢本领。
5: 预备，跑！
6: 随着一声令下，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组织的铁拳系列比武竞赛火热展开。官兵们围绕步兵、炮兵、装甲、保障等13类18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在中原铁人科目比拼中看到，参赛官兵全副武装，连贯完成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翻越、战场搬运伤员等5项体能比拼，拼速度、比耐力、磨意志。在单兵突击科目中，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在逼真战术环境下隐蔽机动、搜索目标、上报敌情、精准打击，整套战术动作衔接紧凑，实打实检验班组协同实战能力。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谭永志
7: 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6: 在吊装作业比武现场，驾驶员操控吊车平稳完成 Z 型走位、精准定点放置等连贯操作，动作稳准规范。在车辆维修赛场内，参�赛官兵快速排查研判，在3台不同型号的车辆上高效排除9处故障。此外，通信、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地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张海明说，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8: 以赛促训，以比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素质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6: 特约记者李刚、周文涵、王博然报道。
0: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
1: 随着指令下达，浙东某训练场上，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组织的一场防汛抢险演练随即展开。演练紧贴驻地汛期险情特点，随机设置河道漫堤、群众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多类突发特情。接到指令后，各救援分队快速收拢人员，清点装备，多路并进奔赴险情点位。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宝红：
9: 这次演练我们着重强化了部队在协同配合 应急保障、特勤处置

0: 等方面的能力，让官兵在睁眼实践中补齐能力短板，为下部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能力支撑。
1: 针对海岛汛期大风大浪、激流暗礁等复杂环境，演练过程中支队组织出风舟操作手专项集训，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参训官兵逐项锤炼舟艇操控、编队协同、人员营救等技能，经考核合格后全都持证上岗。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义凯：
2: 通过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在高强度实训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岛特色的抢险应急处置流程和协同救援战法。
1: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张聪介绍，这次演练全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协同衔接不畅、装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现场复盘，立即整改，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3: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1: 特约记者吕小博、陈泽阳、李继民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祥、张启奎报道。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第81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工连，在二连浩特国门前开展互学共建活动。活动设置专题授课、分层研讨、缔结共建机制等内容。官兵们互相学习优良传统，交流祖训经验，在互学共建中取长补短，在学习榜样中比学赶超，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战备训练。
5: 记者韦福伟、果志远报道。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近日举行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100多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比赛共设置军事体育、射击、投弹、擒敌术等20多项科目，全面检验军事训练水平，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4: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死亡。
4: 总台记者王正、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公告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5: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称，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邮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间到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
2: 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 近段时间，在美以一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伊朗摧毁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武器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呢？
4: 因为平时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第一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5: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4: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
0: 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3: 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0: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3: 对
0: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啊，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
3: 嗯，
0: 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3: 嗯，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0: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3: 嗯，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0: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
3: 嗯，
0: 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它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它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它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3: 嗯，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0: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
3: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IRIS-T， 苏-35飞入到了 IRIS-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

0: 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情。

0: 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

0: 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5: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6: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4: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7: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4: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8: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0: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9: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 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9: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0: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8: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

0: 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10年来第7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0: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3: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3: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0: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0: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3: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 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6: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5: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6: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 6%， 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5: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6: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5: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6: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3: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0: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
1: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2: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1: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2: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 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3: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4: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0: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
5: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5: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6: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4: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9: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8: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9: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8: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9: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8: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10: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8: 数据显示，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十五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1: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如今看手机刷视频早已经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不知道您平时刷手机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扭曲改编的读动漫，或是把小朋友当成流量工具进行炒作的网红儿童视频，不少家长都为此揪心不已。
4: 这些内容大多藏在早教亲子的内容当中，隐蔽性特别强，稍不留意就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的影响。
3: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4: 此次专项行动具体将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12: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

0: 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1: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4: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以及聊天记录等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8: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5: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 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

0: 量的案件。
1: 民警杜京介绍，嫌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1: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3: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占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3: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英国政坛又迎来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7任首相。
6: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10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当中都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7: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8: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9: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0: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 引发了这种

0: 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在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斯塔默内阁多名大臣卸任，包括副首相拉米、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住房大臣史蒂夫里德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将不会在伯纳姆内阁当中继续担任职务。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任命多名内阁成员，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到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
1: 在政治愿景与现实落地之间存在着不少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而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4: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

0: 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2: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 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将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 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 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评价成本为 4.28 美元， 约合人民币29元。 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